0: 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2: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3: 当然不是了。
2: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3: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4: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0: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0: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5: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北京时间的8:06，一起来关注这一时间段我看行新闻早报。
1: 和大家共同关注，为进一步优化市区交通违法处理窗口布局，结合当前交管12123线上业务办理持续增长现状，综合研判各服务点日常业务工作量，经统筹规划，从8月25日下午开始，会有2处窗口停止受理交通违法业务，所以大家还是要及时关注。
0: 记者从邢台市科技馆了解到，今年9月全国科普月期间，邢台市科技馆正式启动科技之轮制动全程全市科技馆联动科普活动，活动以自行车科技为载体核心，通过互动体验、专题展览、科普课堂和全市联动等形式，面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服务邢台自行车之城产业建设。
1: 和您一起关注市气象台预报，预计今明两天我市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主要强降水时段呢是在26日下午到夜间，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短时大风。
0: 继续来关注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于2004年实行，2007年、2011年、2021年修正了个别条款。那么此次修订草案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等。

0: 今年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并持续快速发展事态。截止到目前，本次事件同期增暖程度已经超过1982-1983、1997-1998、2015-2016几年历史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那模型预测结果持续上调，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会在今年秋季末期至冬季达到峰值，或将成为有史历史观测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1: 九月开学季临近了，那么各地学生呢陆续规划返校行程。为方便学子出行，近日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推出空铁联运返学攻略，通过航班高铁无缝衔接、文旅配套增值服务、学生专属优惠等举措，为学生群体打造便捷实惠的返校通道。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更多内容你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今天周三，先人尾号三和八，各位早安，我小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珊珊。
0: 嗯，那也是要提醒各位，那今天天不是特别好，出门的时候带个外套，带上点雨具。
1: 但是今天特别的凉爽哈，
0: 是的，
1: 目前我已经看到朋友圈好多朋友在说，哇，今天终于有一种出伏的感觉了。
0: 嗯，哎，有没有可能看人家这个点出门上班，是不是很羡慕？
1: 还好吧，我能和你搭档更开心。
0: 我谢谢你。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8:10，一起来关注一下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的通行情况。毕竟进入到一个早高峰的一个时间了，适当的也要尊重一下早高峰的一个路口路段。
1: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钢铁南路的这个通行指数
0: 相
1: 对来说还是比较高一点的。钢铁南路和八一大街是不是？
0: 那车辆缓行也没出现什么压车啊。目前的话，那个压车路段是出现在了眼科医院门前，那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了平安路，那出现了压车，其他的路口路段都是畅通的状态。
1: 朋友们，
0: 珍惜吧，
1: 真的是，马上就要9月份了。当然，我们在开学之后呢，大家出门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提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通行指数，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广播，会及时为大家提供最新的路况。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对于您而言，什么算是好好吃饭？
1: 怎么才算好好吃顿饭呢？很多朋友都会说，要安安静静的吃一顿饭，

0: 吃饱了
1: 就
0: 行
1: 啊。然后现在又给我们发了挺多的，我们看看要求有没有高一点。
0: 本来就是想说能吃好就行，但是主要经常在外面吃饭，然后基本上呢都是碳水大餐，
1: 对，
0: 油水比较大，体重呢控制不好，还是自己在家里边自己做饭，感觉呢油再多盐再大也比外面好一些，那干净啊。
1: 对呀、
0: 因为呢主要有一点就是在家里边吃完饭会喝完米粥，
1: 哎，喝完米粥就会特别的舒服。
0: 你看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吃饭就是老说什么呢，就是哎那个珊珊来吃点干的，
1: 哎，
0: 这个干底呢就是
1: 喝碗汤，
0: 哎，这干底就是馒头啊，饼子呀，面食之类的啊，吃完这个馒头，吃完菜肉，来，珊珊喝点稀的。
1: 对，其实我还挺不喜欢喝汤之类的。你知道中午午餐的时候，咱们单位都会
0: 都会有粥
1: 啊，他只有喝那个鸡蛋羹的时候，就是叫什么鸡蛋汤啊，我才会喝一点。然后其他时，我跟同事吃饭，同事说你怎么又不喝汤？
0: 我也不喜欢喝汤。
1: 但是我最近一段时间，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天气开始慢慢转凉了，
0: 岁数吧，
1: 我谢谢你啊，我就开始特别想喝一碗这个皮蛋瘦肉粥，喝咸粥
0: 啊，
1: 我会觉得比较有味儿。
0: 不太喜欢喝甜粥，
1: 对，想喝咸粥啊，就是那种稠稠的，就跟饭一样。所以有喜欢喝那种，
0: 再吃了一碗饭有什么区别？
1: 我就正准备说，所以喜欢喝那种清淡汤水的朋友，他就特别不理解为什么粥要喝这么
0: 稠
1: 呢？
0: 其实粥和汤这两种说法，其实在我心里觉得，
1: 但是我认为它是一回事儿。
0: 各位，您觉得呢？什么才能算是好好吃饭？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行情消息”后台留言互动。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新鲜的资讯，
3: 准备就绪；
2: 实时的路况，
3: 准备就绪；
2: 动听的歌曲，
3: 准备就绪；
2: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4: 邢台早上好。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为大家分享到了一个互动话题，来聊到了对于你而言，什么才算是好好吃饭？
1: 嗯，
0: 旺仔，哎，点林俊杰的豆浆油条饭了啊，大萌子。嗯，我们还是问这个润田老师去哪儿了呀？为什么小虎叔叔可以每天换不同的搭档哈？因为是这样啊，小虎呢最近在玩一个小虎叔叔呢最近在玩一个游戏叫这个集七龙珠，小虎呢集齐七个搭档就可以召唤神龙满足我一个愿望。
1: 那这个愿望你可能满足不了了，因为没有七个龙珠让你集。
0: 交管不够七个女主播是吗？
1: 对，
0: 嗯，
1: 我们
0: 好难。
1: 这个孩儿问润田老师去哪儿，润田老师过两天就回来了哈。
0: 对，
1: 嗯，这过两天你上学的时候啊，他就回来了，然后就会陪你在早晨上学的路上，嗯，给你放好听的音乐。
0: 这孩儿突然间不期待了呢。好恐怖啊你这句话。这个润田老师出去玩去，出去工作去了。
1: 想好再说。
0: 出去工作。
1: 说完自己都想笑是吗？
0: 出去工作去了，嗯。出差去了，
1: 嗯，
0: 是吧？很神奇啊，咱们这个工作还可以出差，出差学习。
1: 哎，对，学习一下这个。
0: 去央广。
1: 嗯，怎么好好回来治小虎。
0: 啊，对，去央广啊，去，哎，不对。
1: 好了，可以了。
0: 去南方。
1: 下一趴。
0: 过。
1: 你已经忘了他去哪儿了，是吗？
0: 好了，各位，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来分享到了，就是对于您而言，怎么才算是好好吃饭？
1: 嗯，
0: 头说到了说。和聊得来的朋友一块吃饭才是最舒服，吃什么其实不重要。
1: 哎，就是你和谁吃饭，然后可能就是你吃的是同一顿饭，但是不同的人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嗯，能理解，能理解。你比如说这个，说珊珊老师吧，
1: 为什么要说我？
0: 和爱人出去过这个，二人世界，孩子呢就送过去了，
1: 送给别人了。
0: 那不是什么叫送给？
1: 一不小心说出了心里话，
0: 啊，你这一说出点不让播的，就是爷爷奶奶那去了
1: 啊，可以可以，
0: 嗯。然后呢，这珊珊和爱人出去就是逛人世界去了。那其实吃什么不重要，对吧？那怎么着都算是开心的。你为什么拉？你为什么拉着个脸呢？
1: 我在思考这句话，也未必。
0: 你为什么拉着个脸？
1: 我在认真思考，就是我在想，你拿这个打比方，
0: 这样，你跟田儿你们俩出去吃饭。
1: 嗯，
0: 那这能吃到一块儿哈？
1: 对，就是餐厅会很吵。
0: 嗯，跟田儿你们俩出去吃饭的能吃到一块儿，跟小虎吃饭出去吃饭的话，那不远了吗？就
1: 那也不一定啊，你可以试一下。
0: 嗯，文龙呢？啊，
1: 你怎么老 Q 人家？真是的，
0: 你交管就这么几位主播，你 Q 一遍
1: ，Q 来 Q 去，只能 Q 这些人了。
0: 对，让大家加深印象嘛。嗯，祥成严氏。这个假期呢，很多人都会带着孩子出去玩，然后出去旅游的时候。怎么算带着孩子好好吃饭呢？能够吃到当地的美食，这个小肚子还能吃到饱饱的孩子。
1: 嗯，那这是好孩子。
0: 好好吃饭，嗯，
1: 就是孩子很听话，
0: 就是他自己会主动吃饭。
1: 他会，就是你在外面旅游的时候，你去吃的一些饭，其实并不见得孩子能吃得惯。
0: 嗯，
1: 如果说他要能吃当地的一些美食，能好好配合的话，真的是好孩子啊。就有的时候小朋友可能他不喜欢吃海鲜，你带他去这个海边城市的话，
0: 人家吃了。
1: 嗯，也不吃。
0: 对，我在期待什么？
1: 真的也不吃，就是你还要和他点家里经常吃的那几样菜一样的饭，就是很头疼。我们孩子爸爸经常说一句话，说，你们改一改你们吃饭的习惯好吗？以后妈妈都不带你们出去玩了，你跟他吃不到一块儿，他干嘛还要带你出去呢？
0: 是，
1: 嗯，
0: 因为出去玩，
1: 然后妈妈就开始自己出去玩。
0: 因为出去玩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出去。逛当地的风景，还有一个品当地的美食。
1: 对呀，但是你不吃人家的饭，
0: 嗯，
1: 所以我觉得
0: 白出去了嘛。
1: 这个小朋友如果说能在那儿好好吃饭，一定是一个乖宝宝。
0: 哎，对，而且呢，好好吃饭还可以主动吃饭，我觉得确实是一件挺难得的一件事。嗯，喵喵，对我而言，安安静静的中途
1: 不
0: 被打扰，又一个安安静静的。
1: 嗯，
0: 桌子上所有的食物都是我爱吃的，心里面没有事，开开心心、放放松松的，就算好好吃饭。这个的话其实也完全能理解，因为毕竟今天早上很多朋友都说了哈，就是吃饭的时候呢，领导不打电话，不是领导不打，这个点是
1: 看了看表，咱们俩同时看了看表，
0: 就是没有电话， 没有
1: 任何打扰，
0: 没有俗世干扰、嗯、啊，没有凡俗事件干扰。完了之后呢，踏踏实实的吃上一顿饭。
1: 对，其实现在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文章，他就是说你在吃饭的时候要做到有对自己有一个正念，就是你。
0: 嗯，
1: 只是在吃饭，然后要告诉自己我要开始吃饭了。
0: 嗯
1: 不要有其他事情干扰。但是有的时候啊、哎、这个外界干扰它不是你能决定
0: 的
1: 对吧。
0: 一电话响了，一接电话，喂，我现在不管你是谁，
1: 我在吃饭
0: 好了，各位，对于你而言怎么才算是好好吃饭呢？一起来聊聊。

0: 行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行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行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行凯北国商城。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0: 北京时间8:30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由邢台中医医院为大家做出的气象提示，来和各位好朋友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出现，局地会有中到大雨，今天会有偏北风3到4级，最高温度呢是在27度左右。那提示大家今天啊相对来说会比较凉爽，那会伴有降水的出现，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这一时间段呢，提示大家在雷雨天气的时候，请勿在树下、电线杆下、广告牌旁进行逗留。如果说遇到雷雨天气，尽快进入室内躲避。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大家及时来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

新闻资讯全景扫描，互动留言随时刷新，交通服务实时汇总，新闻资讯全景扫描，互动留言随时刷新。邢台早上好。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为大家分享到的一个互动话题啊，就是来聊到了，那么对于您而言，怎么着才算是好好吃饭呢？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星际妖气，后台来留言互动。北京时间的8:41，这个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这个点都出门了是吧？
1: 哎，这个点还是
0: 有车了，
1: 挺赶巧的，
0: 有车了，有车了。
1: 来看一下冶金北路，现在呢是和全南大街交叉路口这一位置，东向西方向会有一个小幅压车出现。
0: 哎，没错，

0: 钢铁路呢和八一大街的钢铁路和中华大街的交叉口北向南的方向出现了轻微压车，那依然是在我市中心医院门前南向北的方向依然是明显的车辆缓行，其他的路口路段还可以啊，大家可以放心出行。
1: 是的，来看眼科医院前面这个路全北大街这边啊，还是有一个少量的通行的压力哈，大家过往这一路段的时候还需要注意一下。
0: 假期嘛，家长朋友会带着孩子小朋友去
1: 抓紧时间去看看眼睛，是吗？
0: 复查一下视力嘛。我话解释回来，这个点大家出门怎么着，你们都是九点以后上班吗？
1: 真幸福呀。
0: 那把握吧，没几天了。
1: 就算九点以后上班也得七点起来送孩子啊。
0: 不点妈说到了说，对于我老公来说的话，没有冰镇啤酒这顿饭就没吃好。
1: 这有冰镇啤酒之后是不是还得来个冰杯？
0: 其实是
1: 没有冰杯这一顿啤酒喝的也不是很好。
0: 我特别理解的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啊，就是夏天的我本身我就是不爱喝这个米汤和粥的人。
1: 你爱喝酒。
0: 然后完了之后你看咱们夏天的话，传统啊，就传统家庭的夏天呢，咱就说以晚餐为例，是什么呢，家里面可能会炒两个菜，
1: 对，
0: 然后熬上一锅米汤，蒸几个馒头啊，但这顿晚饭就这么凑合过去了。打小呢我也是这样来经历的，直到了什么呢，我本身我又不是一个特别爱喝米汤的人，完之后夏天呢好，就是我可以吃主食，我也可以吃菜，但是呢我要来一瓶冰啤酒。
1: 哎，这就感觉是夏天的标配，就是大人的冰啤酒，孩子的冰镇西瓜。
0: 我觉得这个和米汤是一样的，这
1: 都是汤汤水水吗？
0: 不是，珊珊老师，咱们看啊，米汤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咱们以这个
1: 都是粮食
0: 麦仁麦仁汤。哎，您喝过这个麦仁汤吗？
1: 没有，
0: 就麦仁熬的汤嘛。
1: 啊，
0: 对吧？然后完了之后呢，这个呢，它里边是什么呢？就是大麦，和水，对吧？
1: 不一样吗？
0: 好，啤酒里边是什么呢？大麦
1: 和水。
0: 和水。你看，一样的东西啊，
1: 这就解释通了，
0: 对
1: 不 对, 对？
0: 你喝的不是冰镇啤酒，那是冰镇米汤啊，各位。
1: 这么一说的话，大家都还挺能喝的。
0: 对，那就是米汤啊，对吧？所以我觉得是一样的东西。然后呢，我夏天我就就是不太喜欢喝这个米汤，就是一瓶啤酒就当喝汤了。
1: 喝多了上火吗？
0: 还行。
1: 还可以，
0: 还可以，还可以，可能咱的身体素质也比较好，你知道吗？
1: 下回别直接那什么喝哈，你就是提前早晨上班之前啊，先把一个冰杯放到冰箱里啊，下班回去晚上把冰杯拿出来，啤酒倒进去。哎呀，
0: 那可能我这一天我没有什么心思上班，你知道吧？
1: 光想着冰箱了，
0: 我光想着晚上回家这一段了，那可能没什么心思上班。多黎说到了说和老婆孩子下班一起吃饭，其乐融融，天伦之乐，叫好好吃饭。
1: 哎，就是一家人在一起踏踏实实的啊，吃最简单的饭，那过最幸福的生活。看这位朋友说，最近减少去外面吃饭的次数，开始在家里自制减脂餐，吃的是又快乐又健康，还减脂啊，也就这十二三天吧，已经瘦了六斤了。
0: 哎呦，
1: 这么厉害，
0: 让我们珊珊老师看的两眼发光呢。
1: 这减脂餐我也会做，但是我坚持不了几天。
0: 哎，为什么？就是有人说减脂餐没味儿是吗？
1: 还好吧，我做的都比较有味儿，所以没什么效果。有没有可能？
0: 就是明白了，减脂餐要有效果的话，必须没味儿。但是没味儿的话，又很难坚持。
1: 对，
0: 你
1: 得让自己吃好啊，对不对？我们得好好吃每一顿饭。
0: 满足不了口腹之欲，但是你要是能满足口腹之欲的话，又
1: 减不了，
0: 瘦不下来。
1: 不重要，
0: 那纠结的活着呀。
2: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好了，各位看看时间呢，今天的邢台早上好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稍后呢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啊，最后呢也是希望我们先这个听广播的朋友吧，每一位家人朋友都可以好好吃饭，
1: 每天好好吃饭啊。
0: 我是小虎，
1: 我是珊珊，
0: 拜拜，
1: 再见。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九一七，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最高温29到32度，最低温24到26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最高温25到28度，最低温21到23度。提醒大家，这一周降雨频繁，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大风。雷雨天气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广告牌旁边停留，要尽快进入室内躲避。高温天气也要注意防暑降温。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

0: 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乐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福利持续。8月29号下午，免费公交看房直通车准时发车，一站式打卡四大楼盘：唐悦天河、书香云锦、香园府、泰石喜悦华府，公交车接送到门口，不用自己跑断腿，全程经纪人陪看，金融专家答疑，房地产协会背书，靠谱又省心。想上车的朋友扫描邢台市购房意向登记码来报名，这个码呢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微信公众号的推送里面，或者是致电03192110014来报名，名额有限，报满即止。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您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欢迎收听今天的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接下来梳理城建、楼市、生活消费、餐饮旅游、文体活动全部本地实用资讯。首先带来现行业务窗口调整以及城市建设相关消息。今天主城区限尾号3和8，车牌末尾为字母的，以最后一位数字为准。早七点到晚八点限行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龙岗大街合一区域全部管控，新能源绿牌、公交、军警救护环卫等特种车辆不受限行。那提醒广大车主，两处交通违法处理窗口已经停止业务受理，建议大家优先使用交管12123的 APP 来线上办理。城市建设成果方面，过去五年邢台完成700多个城市更新项目，一大批断头路通车、口袋公园投用，老旧小区管网改造成效显著，保交楼安置房交付工作稳步推进。香都区豫让桥片区启动征地补偿登记，土地将用于住宅、教育以及城市道路建设。楼市拥军安居，那么栏目直播楼盘动态集中更新。八月拥军安居活动月还在进行，8月29号免费看房公交直通车即将发车，探访唐悦天河、书香云锦等四个项目。现役退役军人家庭购房直减8100元，二手房中介费减半，咨询热线03192110114，扫码就可以登记报名。今天上午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地产主播说开播，傅鹏和大家拆解开发区板块买房，避开低价购房陷阱。那下午4点，那么拥军安居的主题直播《戎装岁月里最可爱的人》准时上线。多个楼盘释放最新动态，部分项目9月1号即将上调房价。蓝城燕语江南购叠墅赠送豪车。龙泽韩章洋房享受贝壳高额补贴。皓顺茂推出车位短期试停体验。凤林云雀获评全国民营房企10大标杆楼盘。嘉乐园大户型购房有机会赠送全屋中央空调。来预告两场的线下活动，8月28号上午，邢台市图书馆面向10到15岁少年开展沉浸式剧本杀《羊群保卫战》，仅限12人报名。 29号晚上，邢台学院体育馆，邢台队主场迎战星级队，球迷朋友可以到场观赛。

0: 登记通道现已全面开放，专属免费看房直通车随时等候。
1: 拨打治理专线0319-2110-114，
0: 收获整座城市为守护者准备的安家温暖。
2: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呢是地产主播说，非常高兴邀请到了猴哥说房的主理人傅鹏来做客直播间。傅鹏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嗯，欢迎您来做客我们直播间。那么傅鹏呢，他是深耕咱们香都区开发区，而且是有新房二手房的双线置业的经纪人，也是比较熟悉咱们片区的一些真实成交价、小区的优劣、交易风险等等。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的话题就是邢台开发区的争议板块，低价诱惑背后的一个真实选购逻辑。今天节目当中啊，这个傅鹏好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吗？
1: 好。
0: 嗯，
1: 大家好，我是邢台猴哥说房的主理人，我叫傅鹏。
0: 嗯，
1: 长期深耕桥东开发区片区，不同于只做新房或只做二手房的从业者。
0: 嗯，
1: 我日常呢既对接新盘销售，也经手大量片区内二手次新房的交易。
0: 啊，
1: 非常清楚开发区每个小区的真实成交价、居住口碑、优缺点以及真实的踩坑案例。今天呢，给大家讲最落地、最真实的片区置业干货。
0: 明白了，今天大家来着了哈，能听着最真的是没有。没有任何套路，或者是没有任何虚假夸大的东西，都是这些最真实的咱们在平时帮大家选房过程当中积累的这些经验。
1: 嗯
0: 嗯，这都是实战经验啊，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的直播当中来。首先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互动，或者是找到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的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您来留言也都是可以的。那其实很多咱们邢台买房朋友最近啊都在纠结一个问题，就是说同样的30户型，你像老桥东，也就现在咱们说的香都区，可能价格会偏高一点，但是呢它配套会成熟一点。你像这开发区吧，它就价格非常诱人，刚需门槛极低，但是呢就是褒贬不一。所以接下来就请这个傅鹏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开发区啊到底能不能买，这个低价的背后是红利还是隐患呢？还有咱们新房二手房怎么选才不踩雷呢？跟大家来简单分享一下好吗？
1: 好。
0: 嗯，那很多听众啊都有一个最大的疑问，就是说为什么开发区房价是咱们邢台主城的洼地，这个价格低的真实原因又是什么呢？傅鹏，
1: 开发区是邢台主城区刚需板块的兜底板块，
0: 嗯，
1: 置业门槛比较低，新房二手房呢选的比较多，片区整体居住氛围比较成熟，
0: 哦，
1: 学校、商超以及周边的日常烟火气息配套上比较落地的。
0: 哦，
1: 其实通勤桥东主城区这块啊非常的便利，
0: 嗯，
1: 是预算有限家庭安家主城的最优选择。
0: 明白了，也就是说住在开发区，如果您正好上班是在香都区上班的话，您的这个整个的生活的这个区域，包括您工作通勤的区域都是非常方便的，
1: 嗯，
0: 所以对于这部分客群来说，您要买这个开发区还真是不错的选择。而且像您说的，它门槛相对来说低，因为它的价格是整体偏低一点，是吧？
1: 嗯，
0: 好的好的。那为什么有人就是说不太推荐呢？因为褒贬不一嘛。那有说好的，有力挺的，但有人就觉得你不能买这儿，这个争议大。为什么这个是成为一个争议大的一个板块呢？
1: 因为怎么说呢，第一，嗯，开发区这个板块呢开发周期比较长，
0: 嗯，
1: 部分远期规划配套呢兑现速度可能比较慢一点，
0: 哦，
1: 很多购房者呢很容易被规划利好透支心理的预期。
0: 嗯，
1: 第二呢，早期这边啊部分楼盘交付口碑呢参差不齐，导致板块争议比较大。
0: 嗯，
1: 第三呢，就是远端这块板块呢就是离主城区有一点距离，
0: 嗯，
1: 然后它呢流通性以及保值的属性呢可能稍微的弱。
0: 哦，

0: 一点。
1: 哦，是这么几个原因让大家会觉得有些朋友真的是不太推荐啊。像您说的，因为它开发的周期会长一点，而且可能有的朋友就比较担心啊，周边的配套各方面它会完成的速度会偏慢一点，所以对于很多比较在乎这些的朋友来说，他可能有的时候就不太推荐了，是吗？
0: 嗯，对。
1: 但是我记得上次我去一个，我记得浩顺的那个叫什么小区，在那一大片，
0: 颐和园。
1: 忘了那个叫浩顺一个什么小区啊，就是路南路北那么大一片，我当时以前没去过那儿，也是那次做这个咱们相关的房产的节目，我去那儿采访的时候，我一看哟，这么大一片，整个的配套我看还是比较成熟的，也就是说给他足够多的时间，因为那个小区好像是2016年的，
0: 差不多，差不多
1: 是吧？
0: 是
1: 那一大片，我一看，哎呦，这么大一片都是浩顺的房子。
0: 其实这边的烟火气息还是比较浓厚的，
1: 比较浓厚的。我看了一下周边的商超呀、饭店呀，还有包括比方说平常要买的这些东西啊，那边我看所有的商店都是有的。
0: 嗯，对，
1: 嗯，
0: 只要说除了你不买过多时尚的衣服的话，你就不用脱离开发区。
1: 明白，明白。就是如果说你对那个片区本身是有一定接受程度的话，所以你找到一个相对来说，配套各方面比较成熟，或者你住的也用咱老百姓的话说叫比较得劲儿的情况下，
0: 哎，对，
1: 你可以去选到一个让自己觉得还算满意的这个房子吧。
0: 对，
1: 嗯。所以您跟大家总结一下，这个板块适配的人群是哪部分人群呢？
0: 其实我个人感觉这边啊，比较适合刚开始小年轻的刚需婚房，以及在主城区桥东啊，或者说这边通勤，它距离总体的通勤距离不是特别远，然后呢，家庭预算呢有限，只求安稳落家只求安稳安家的家庭，以及这段时间的军人刚需安家
1: 哦，
0: 但是然后说不适合的话，这边就是。你看不特别推荐啊，纯投资炒房，追求极致的这个房子特别保值，然后呢还特别看重老城区核心成熟配套的那种购房者。
1: 哦，但是有一次我觉得我们坐这个看房方便看房直通车去到那样几个啊，你看我印象当中有这么几个小区，一个是嘉里园的天一
0: 明住，
1: 那叫明住，
0: 对，
1: 哎呀那个盖的也老好了，那个片区。另外当时还看了一个，周围好像还有一个也是浩顺的一个楼盘，叫
0: 香都九号院，
1: 它叫香都九号院，
0: 对，
1: 还有一个楼盘，我想想啊，这脑子真是不好使，也都在那一片的，也是很大一个片区，对吧？
0: 对，
1: 有一些实力房企，我看也在那儿，就是扎根，而且盖了小区也是不错的。
0: 对，像我个人感觉，在开发区啊，很多以前好多朋友，包括以及同行说不推荐开发区啊，不看好开发区。其实你看我的几套房子都在开发区，我在开发区生活也比较习惯了。然后给我的感觉，衣食住行真的其实挺方便，而且烟火气息比较浓厚。
1: 对，
0: 好多你看之前，为什么说好多开发认为开发区的房子比较便宜？其实我个人认为也是处在一个。开发区的房子处在一个新老交替的一个周期
1: 哦。
0: 之前呢，你看，二手房子它的以及户型、交标，包括跟现在的2023年之后，新的有一些新国标的房子，什么三叶草、通阳台，它户型的新老交替。所以说目前周边的二手房，一些之前的四线二手房，可能相对比来说，它的价格会造成一定的。
1: 下滑
0: 趋势，
1: 下滑，
0: 对，有对比吧。
1: 哎，那个太师学华府算那个片区的房子吗？
0: 算
1: 是吧，
0: 比较优质的。
1: 那我们也过去看过呀，我觉得无论是它的位置，还有整个的交通的便利程度，还有我的一些感受，我觉得住到那儿也不错嘛。
0: 对，小高层一梯一户，
1: 对呀，
0: 6000多块钱均价合到6000多7000，
1: 是啊。
0: 对，
1: 也就是说开发区大家不要一竿子打死，就是说开发区不值得入不值得买，不是的，是要你要去选值得的那些楼盘。
0: 对，
1: 有的真的项目是真的非常不错的呀。
0: 对，
1: 嗯，
0: 你整体的交标啊、户型设计啊、包括室内的层高啊，都是挺优质的。
1: 对呀，
0: 对，
1: 而且花不那么多的价钱买一个各方面比较不错的品质楼盘的时候，我觉得，而且又正好跟你的一些需求是比较搭的，像刚才傅鹏说到的，正好你在香都区上班，或者你就在那附近上班，那是不是其实我觉得还挺值的，或者也挺赚的？
0: 用很少的钱，跟桥东或者香都区和信都区对比的话，
1: 对，
0: 你价差了最少得20-30万吧，
1: 有
0: 同样的产品，
1: 有，
0: 对，
1: 而且现在这城市建设这么好，说实话，交通各方面那么便利，去哪儿也方便，不像之前说啊，我买个片。

0: 偏点地儿，我不行，出门不方便，不存在，完全不存在。
1: 对，
0: 可方便呢。
1: 本身形态也不大。
0: 对，
1: 开车是去哪儿都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到了。
0: 嗯，我那天走了一下，我记得是东华路，从北一直走到大南头，走到这个百泉源水公园，这一路走过去，我导航过去的，我一看，哟，真好走呀。也可能说我走过那个片区，有可能正好是咱们开发区的一个所在地啊，所以我当时就有一个感受，挺好的，是不是？
1: 嗯，是。
0: 而且对于一些周边的，比方说偏南的县区的一些朋友来说，偏东一点的，
1: 对，
0: 这块也是人家的，这也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合适的一个选择了吧？
1: 对。最优的选择了。
0: 哦，对，
1: 其实我在开发区，我从二零一二年吧，
0: 嗯，
1: 我是亲眼见证着开发区一步一步的走到现在，
0: 嗯，
1: 真的是。
0: 哦，那时候就跟现在不可同日而语了。
1: 对对对，
0: 那时候就可以是能用荒凉这个词吗？
1: 可以，周边都是玉米地。
0: 哦，
1: 现在是高楼林立。
0: 对，而且大家发现咱们邢台这个生态越来越好，因为比较注重这种，比方说生态环境的保护打造。您看您周围的公园多多呀。
1: 对，
0: 就那个百泉源水公园，我特别震撼，在那个片区建那么大那么好一个公园，对于周边的居民来说真的是好大的一个福利。
1: 嗯，
0: 我看那个健身步道上都铺着这种塑胶的，这些
1: 塑胶跑道，
0: 对，你就上去走去吧，去遛弯吧，去跑吧，去整体的去散步吧，特别好。
1: 对，天然氧吧嘛。
0: 对，
1: 嗯，几乎这段时间我家孩子小孩减肥嘛，
0: 哦，
1: 最近晚上我们是一直带着孩子在那骑车呀，
0: 哦，
1: 跑步，
0: 你看看。
1: 对，
0: 就很好。
1: 对，
0: 有这种专业的骑行的跑道，整体的这种感觉是非常棒的。前两天七夕我们在那儿做了两天的活动，我有感受，在那儿过那个桥的时候，那个桥的桥洞那儿有两个这种小鸳鸯，造型啊也非常的美啊。而且周边的整体的配套，你要吃饭旁边有，
1: 嗯，
0: 要买东西没问题，
1: 没问题的。
0: 真的，而且它整个的生态打造的特别好的时候，我觉得对于这方面有需求的朋友来说呢，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吧。
1: 对，
0: 嗯嗯。那就是说有一些听众啊会被开发区新房低价吸引，但是呢又内心有一些担心，说怕踩坑。那想问一下傅鹏，新房最容易踩的这个隐形陷阱一般包括什么呢？
1: 其实怎么说呢，现在很多不要一味的只看它的单价低，
0: 嗯，
1: 其实很多特价低价房，
0: 嗯，
1: 隐藏的就是说，
0: 嗯，
1: 一些噱头啊，包括比如说顶楼，
0: 嗯，
1: 底层，
0: 啊，
1: 腰线层，
0: 是，
1: 包括它的楼栋布这个布局的这个遮挡，
0: 嗯，
1: 腰线层户型的缺陷，
0: 嗯，
1: 或强制绑定车位，
0: 哎，
1: 还有那个储藏间，
0: 嗯，
1: 你听着挺便宜，
0: 嗯，
1: 但是折合总价其实并不是特别划算，
0: 嗯。嗯嗯，大家一定要清楚，有的时候他推出的特价房您得问清楚是为啥，不要盲目的就觉得我图便宜我就下单买吧，
1: 嗯，
0: 买了之后你会发现有各种各样问题不如意的时候，你要住进去，凑合住进去，你心里是有那种疙瘩在，别别扭扭的。买房子一定要买到还是称心的更好一些。
1: 嗯，对，
0: 之前我的很多嘉宾就一直来在节目当中说嘛，他既然便宜他有他便宜原因，但是前提是你得接受，你得能接受，你不能说图了便宜最后又挑人家理儿，
1: 嗯，
0: 哎呦当时你怎么不给我说呀，不能这样是吧。作为每个销售人员，我觉得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吧，如果你卖特价房，我觉得还是要坦诚相待，你要告诉你的客户他便宜的点是什么，你看人客户在不在意。
1: 对，
0: 你不要隐瞒。
1: 对，他为啥便宜，
0: 对，
1: 原因在哪，优点劣势都要给分析清楚。
0: 你不要等人买到了之后后边住进去才发现，我觉得这是有一种被欺骗或者上当的感觉。
1: 嗯，对，
0: 买房子跟买衣服不一样，衣服我今天不喜欢了明天我不穿了，我扔了我不心疼。
1: 对，百八十万买个房子，
0: 对，
1: 最起码把劣势了解清楚并且能包容，
0: 哦，
1: 哎，就挺合适，总不至于说后悔。
0: 真的是，我们有时候经常说掏空四个钱包六个钱包甚至八个钱包买这套房子，你得告诉他这个房子的优缺点是什么，不能光鼓吹自己说我这怎么怎么好。那如果你真是一个特价房的话，客户能接受，好，我户型不好，能接受我这是一个顶楼，能接受我这个腰线层有遮挡等等，好啊，没关系，他就为了这种便宜，
1: 对，
0: 他下单了，他以后住进去了他不埋怨吗？
1: 对对对对对，了解清楚。
0: 嗯，好，这是第一点，就是不要只看单价低。那除了这个买新房也容易踩的一些隐形陷阱还有哪些呢？
1: 区分规划跟它的一些描绘的规划的一些落地情况，
0: 哦，
1: 比如说学校，
0: 嗯，
1: 商业公园，其实咱们去看房的时候啊， 只认那个官方公示的已经落地的配套、
0: 哦、
1: 不要听售楼部那个销售的一味的口头的承诺，
0: 不要听拿给你画的饼

0: 任何人画的饼，无论是这个售楼部还是身边的家人朋友还是你的上级领导给你画的饼，说实话那饼最后能不能吃着都不好说呀。
1: 对对对对
0: 啊，明白了。其实最终实景呈现跟当时他如果为了卖房子卖得快一点然后去虚假宣传那些东西有的时候并不匹配，但是很多朋友不知道，如果你轻信的话有可能就会造成后期的一些麻烦。比方说你住进去了发现哟，当时给我承诺这个孩子能上这个学校，最后发现上不了，
1: 上不了了。
0: 你说麻烦不麻烦？心里腻不腻歪？对吧？
1: 对，
0: 很头疼，很头疼。所以说，只认这种已经落地的配套。比方说，他给你吹，我这三年后、五年后会建一个多么大的公园，有他一天不建成，您都别信。
1: 哎，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不要信他画的饼。
0: 真的是。那我也可以吹得天花乱坠啊，我让你只要让你下了单了，最后你最后实景呈现啥样我不管你，那你觉得能行吗？是不是？
1: 对，就跟平时我们跟客户沟通的时候说未来以后会有什么、
0: 嗯、
1: 那至于未来以后到底什么时候来、
0: 嗯、
1: 不确定。
0: 你看你看这不就是一句空话吗？是不是？所以其实你们平时在帮客户选房子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尽量的不跟大家吹吹哒哒的。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会有很多的后期的一系列的麻烦会找到你们。
1: 对，尤其是像我们这种房产从业者、
0: 嗯、
1: 其实大宗交易，
0: 对，
1: 不像说平时卖个衣服或者卖个单价特别低的、
0: 哦、是的。
1: 像我们这种可能通过自媒体的时候跟客户建立链接，
0: 嗯，
1: 可能客子会多一点，但是我们的、
0: 嗯、
1: 我们也分析过、
0: 嗯、
1: 近两年以来吧，
0: 嗯，
1: 我们的60%成交，
0: 嗯，
1: 都是老带新转介绍、
0: 哦。你看看，
1: 对，
0: 他
1: 把房子给客户说清楚、
0: 嗯、
1: 讲明白，哎，他的
0: 自然就来了。
1: 对，
0: 你的那个下一单可能就会来了
1: 啊。对，亲戚朋友，
0: 只要他认可你，
1: 对，
0: 他对你的专业度是信任的话，就像您说的，他身边再有人买房子，怎么能不推荐你呢？
1: 对对对对对，
0: 明白了。其实你说，纯不认识的陌生人建立信任很难，但是像这种自己身边朋友给你强推的这种，像您说的，
1: 嗯、
0: 那就是叫精准客户了。
1: 对。
0: 基本上转化率
1: 最起码他有40%的信任了。
0: 有有，这40%大家想想跟你去地推那个建立的多难呀。
1: 对，
0: 我曾经有过这方面的经验啊，就比方说我手里拿着某款的，当时是一个电解质水，就真的是因为比方说我们做活动找那赞助商可能是囤的太多了，当时想当天就把它消耗掉，这样不用在我们的现场存放，没地儿给它存，我就带着那工作人员，我们还真的是穿着工作的马甲去给大家说免费送您两瓶电解质水，这个在超市卖4块一瓶，还都是最大的中国比较那些品牌，不是那些小牌子的东西、
1: 啊、
0: 就这人家不需要，哎，我心想免费给您呢，为什么就不呢？就是
1: 说有问题，
0: 就陌生人之间这种建立信任是如此之难，
1: 对，
0: 大家可想而知。像峰峰说的，你买房子这么大一套，总价这么高的，你怎么让人家相信你把框框几十万、上百万的钱转到那个卖楼的那儿呢？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所以一定要不要轻信他们的一些吹嘘的那些东西。另外除了这个还有哪些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呢？
1: 其实我感觉咱老百姓选房挣钱都挺不容易的，
0: 对，
1: 尤其是选择新房的时候，我建议啊、
0: 嗯、
1: 优选这个准现房
0: 哦，
1: 以及是大房企，
0: 嗯，
1: 施工进度比较稳定的楼盘，
0: 没错，
1: 尽量避开那种长期停工、
0: 嗯、
1: 以及小型的房企远期的期房。
0: 对，
1: 刚需买房其实我个人感觉啊还是安全大于便宜。
0: 说得好，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你又想比方说享受了它的相对实惠的价格，你还想它工期那么快及时或者是提前给你交付，说实话有的时候不能太贪心，但是像您说的、
1: 嗯、
0: 怎么来把这些风险规避掉，你自己就要做出一个判断，你去看他以前盖那楼有没有过烂尾的，
1: 嗯，
0: 然后工期到底行不行，只要有过这些不太良好的记录的时候，我劝大家还是慎重。
1: 对，一定要慎重。
0: 对，你比方买咱们邢台市的本地的实力的房企的时候，这那几个主流的你去买去吧，准错不了、
1: 嗯、
0: 对吧？
1: 对，不会给你特别大的惊喜，但肯定不会让你失望。
0: 你看看，咱说这么说吧，咱别说出彩的事呢，咱先别出错。
1: 对，
0: 你先把房子交了。
1: 对对对。
0: 昨天我去找我朋友的时候，我还去北边这边，他住某某小区，我当时从那儿一过，两个小区鲜明对比。他住这小区住好几年了，他前面那小区目前我看还是一个停工或者叫其实就烂尾的状态。当时我就心里很多感慨，我说呀，如果当时你不小心买到这个楼盘了，说实话这么多年，首先你住不进去，用不上，其次呢，你这个房贷还不能停，
1: 还不能停。
0: 给你生活造成甚至整个家庭带来这么深重的灾难和影响的时候，当时就觉得细思极恐。所以你选一个靠谱的放心的这种能交房的开发商是多么的重要啊。
1: 对，
0: 嗯，这是叫买期房的核心避坑点，就是一定要安全，对吧？
1: 对，
0: 那
1: 安全大于便宜。
0: 好的，新房选购的终极逻辑呢，给大家说一下。
1: 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啊，开发选开发区肯定是没问题的，
0: 对，
1: 但是一定要注意
0: 啊，
1: 先稳后省，
0: 好嘞，
1: 优先保交付，保实景，再追求一味的那个总
0: 价
1: 低价，
0: 一定要把低不要把低价放到最前头，
1: 对，
0: 好的，先稳，您确定所有的都没问题了，最后再可能再去考虑，哦，它价格低，可能是有一些什么什么样的原因，但是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安全第一位。
0: 但是目前买，只要买我们全城好房这些开发商的房子都没问题，它基本上都是一个，因为你要是成为全城好房，你有相关的一些标准，必须是，怎样怎样的，有那么几个标准达标了，我们才能授予你全城好房这样的称号的时候，所以。如果有些朋友说我拿不准，我不知道这个实力它的怎么样的时候，您就去买咱们比方说官方还有包括房协共同推出的这些全城好房，只要是有这么几个字的这些楼盘都是非常非常靠谱的，也是比较安全的，所以说买咱们开发区的新房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很重要，先稳后省。
1: 对，先稳后省。
0: 好的，也听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或者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来给我们留言互动。
2: 曾以一身戎装守护山河万里，如今卸下风雪，寻一处烟火归期。
3: 八一建军节，邢台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8月1日温情启幕，邢台房地产行业致敬最可爱的人。
2: 这座城市始终记得每一位守土卫国的退役军人与家庭，全市优质楼盘品牌中介同心聚力，
3: 专属登记通道，免费看房直通车，一对一专属接待，
2: 每周线上直播详解安居服务，全程贴心护航退役军人家庭置业路。8月1日至31日，拨打治理专线0319-2110-114，了解专属于你的安家暖意。
4: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福利持续，8月29号下午免费公交看房直通车准时发车，一站式打卡四大楼盘，唐悦天河、书香云锦、香园府、太师雪华府，公交车接送到门口，不用自己跑断腿儿。那么全程经纪人陪看，金融专家答疑，房地产协会背书，靠谱又省心。想要上车的朋友扫描邢台市购房意向登记码来报名，这个码呢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文章的推送里面，或者是致电0319-2110-114来报名也可以，名额有限，报满即止。今天是地产主播说，非常高兴邀请到了猴哥说房的主理人傅鹏来做客直播间。看到微信这个直播间有个朋友问您问题呢，雪蕊问道说，开发商推出的这个特价房为啥那么便宜呢？傅鹏给大家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吧。
1: 它肯定是有一定的原因的，比如说顶层，比如说底层
0: 啊，
1: 是不是腰线层，
0: 哦，
1: 是不是跟它楼栋排列的位置有没有遮挡，它肯定价格跟房子的价值
0: 相
1: 匹配 的。对
0: 啊，哦，好的。如果说有一些特价房源的话，大家一定要提前问清楚，为啥比他卖的其他的房源要便宜？这些便宜的点，你能不能接受？
1: 对，
0: 你再决定买不买特价房。
1: 对，
0: 嗯，好的，那今天呢节目当中呢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开发区的一些置业的选房到底该怎么选。你看咱们富鹏除了卖这个新房，你也做二手房，包括我们很多听众其实有的时候是比较纠结一点的，就是说如果相同预算咱们开发区买新房期房，还是说买片区的次新的二手房

0: 不妨给大家来分析一下。
1: 对，其实这个问题怎么说呢？
0: 嗯，
1: 二手房相对的优势就是说，全部就是实景呈现，
0: 对，
1: 所见即所得，
0: 是
1: 即买即住、
0: 嗯，
1: 你不用等交付了，你也不是说小区的物业呀、啊
0: 嗯，
1: 房子采光啊，邻里到邻居是什么样的，
0: 嗯、
1: 配套你是肉眼可见的，
0: 嗯、
1: 所见即所得嘛、
0: 嗯，
1: 避开期房，等待风险，这就是二手房的一些优势。
0: 没错，
1: 嗯
0: 嗯嗯、那对于这个片区想买二手房的朋友们。一般有什么要注意的点吗？
1: 你看，其实你看，第一、就是查它的税费，
0: 嗯，
1: 是否满二，房本是不是有两年，
0: 嗯，
1: 是不是满五年，这直接影响了咱自己的购房成本
0: 啊、
1: 第二呢，之前其实我们侧重点就是查学位，但是现在不用了，自从那个2025年9月份开始，咱邢台正式取消了小学，6年一学位、
0: 啊、
1: 初中3年一学位的锁定政策，也就是说、
0: 嗯、
1: 现在邢台的二手房不存在被学位原业主占用、
0: 嗯、
1: 锁定不存在那个说法了、
0: 哦、
1: 只要你买房过户后、
0: 嗯、
1: 报名入学前持有这套房100%的住宅产权、
0: 嗯、
1: 满足房户一致实际居住，孩子就能正常划分入学了。
0: 明白了，你以前还在你的这个学位有没有被占有、
1: 嗯、
0: 现在没有这个说法了。
1: 对，没有这个说法。
0: 你不要轻易别人说啊，你到底看看他学位占没占有，没有这个说了。
1: 对，
0: 只要你买了，你过户了，你甭管他之前有没有占有，你都能享受在这个 gap 去入学。
1: 对，还有第三点就是说、
0: 嗯、
1: 实际去勘察一下这个房子是否漏水。
0: 嗯，
1: 比如说哪怕你不是顶层，你楼上邻居有没有漏水呀、啊
0: 嗯？
1: 他当时的防水有没有做好啊？
0: 嗯，
1: 他地暖有没有跑水？这种情况在我们实际生活中啊，以及交易过程中看待看过程中，这种情况是很多的。
0: 嗯，
1: 然后呢，你的房子受不受前面的遮挡？
0: 啊、嗯，
1: 然后呢，跟这个原业主跟物业有没有纠纷呢、啊？
0: 嗯，
1: 然后这个业主之前的居住口碑怎么样啊？
0: 嗯，
1: 这些你都要了解清楚。
0: 好的，
1: 对，
0: 好的。直播间有一位朋友哈哈哈说，想让您有没有一些合适的推荐？开发区买的话，比方说新房买什么样的、
1: 嗯，
0: 二手房买什么样的小区？
1: 其实我现在不了解人家的需求啊。
0: 嗯、
1: 其实我个人、
0: 嗯、
1: 我感觉在实际中，比较优质的项目有几个推荐嘛、
0: 嗯？好，
1: 比如说天一名著。
0: 嗯，好的，
1: 再比如西华府，
0: 对，
1: 再比如现在的准现房马上交房了，香园府
0: 啊、
1: 哦，也是小高层，
0: 可以。
1: 对，然后周边那个金阁天辰、
0: 嗯、
1: 也是现房了，
0: 嗯，
1: 然后那个还有一个香都九号院，
0: 明白，
1: 它的洋房的户型做的也不错，
0: 这些都是比较优质的新房。二手房一些小区有所推荐不？
1: 二手房的话，号称一号院南区、北区，
0: 哦、
1: 但是南区的话有个别房子是老证了、
0: 嗯、啊，明白。
1: 北区大部分没有证、
0: 嗯、
1: 以及是新证、
0: 嗯、明白。
1: 其次的话恒大山水城，
0: 嗯，
1: 还有那个
0: 嗯，
1: 比如最近比较火热的东方明珠、
0: 嗯，
1: 为啥它火热呢、
0: 哦、嗯，
1: 因为它不是划了三中学区了吗？
0: 哦，
1: 那个浩顺三中，
0: 明白。
1: 嗯
0: 嗯，
1: 那块的总价还是比较低的、
0: 嗯、明白。
1: 对，还得看人家个人实际情况实际需求。
0: 好的，还有这个一位朋友问到说，我很好奇你为啥起名叫猴哥说房、为啥不是富哥说房鹏哥说房猴哥？
1: 其实这个说到这儿啊，就比较有意思了。
0: 嗯，
1: 因为小上小学或者中学的时候吧，都愿意同学之间要互相起外号。
0: 哦，
1: 当时我小的时候那认为这个外号啊、
0: 嗯、
1: 是很不受尊重的。
0: 嗯，
1: 但是那个时候很排斥，但是后来成年成家立业之后呢，我感觉这个名字挺诙谐的，也挺不错。
0: 小的时候同学们给你起猴哥
1: 啊，对，
0: 是因为你有点这种坐不住上蹿下跳的。
1: 哎，对对对，比较不稳的。
0: 而且是不是小的时候也是瘦瘦的？
1: 哎，对对对，是。同学爱起外号嘛，
0: 后来现在就用了这样一个猴哥说法。
1: 对，后来又看到《西游记》，我感觉从那个。西游记从那个孙从人家身上学的一些东西吧，感觉这名字也挺不错。
0: 对对对，哎呀，你别说啊，猴哥呀，孙悟空啊，齐天大圣是我们中国人很多人小朋友的一个小时候的偶像。
1: 嗯，对
0: 对，在他心目当中就是我们心目当中的一些英雄啊。
1: 对、
0: 嗯、
1: 也代表了一些个人的性格吧。
0: 对，
1: 嫉恶如仇，我喜欢你就喜欢你、
0: 哎、
1: 我不行感觉这人不能处就不行
0: 爱憎分明的啊。
1: 对，
0: 嗯，还有一位叫 Ferry 朋友一直问了一个问题，说特价房为啥那么便宜都不敢买，还再给再回答一下吧，因为有些朋友进直播间的这个时间先后之别啊、
1: 嗯、这个特价房啊怎么说呢、
0: 嗯、
1: 它肯定有一些的问题，
0: 嗯，
1: 价值跟价格永远是相匹配的、
0: 嗯、
1: 它有，你要一定要看清楚，以了解清楚它有没有一些弊端、
0: 嗯、
1: 比如说腰线层，
0: 嗯，
1: 比如说最早之前现在的好多的二手房存在一些槽钢层，
0: 嗯，
1: 还有一些顶层有没有遮挡，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注意的、
0: 啊、
1: 价值永远跟价格永远是相匹配的。
0: 好的，
1: 这句话肯定错不了。
0: 嗯， 这位朋友给您解释了为什么现在说猴哥说。

0: 因为你火眼金睛啊，因为您看房准啊，还真是这样啊。要想买好房、选好房，还得找咱们的侯哥说房的付鹏。那针对咱们拥居安居活动月的相关一些情况，您跟大家来解读一下，咱们开发区啊，适不适合咱们军人朋友安家？有这些专属福利什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吧？
1: 我感觉这段时间，说来也巧，
0: 这
1: 段时间呢，我正在带一个休假回家的军人，
0: 哇，
1: 他是北坞村，就是南高速路口北坞村的，怎么说呢？家庭情况也是，算不上优，算不上优渥吧，一般家庭，
0: 明白？
1: 这边的房子总价是比较友好的，
0: 明白？
1: 而且人家这个孩子从军八年了，人家也一直在跟我沟通，这个首付款是不需要家里出的，
0: 哦，
1: 因为家里老房
0: 啊，明白？
1: 家里老房子给他装修
0: 啊，
1: 又给他拿彩礼，父母是完全怎么说？不想给父母那么大压力，
0: 明白？很懂事儿，
1: 哎，对，要不说这更加对这个军人呢有一定的那种。情节情怀，哎呀，这孩子真懂事儿，
0: 是
1: 刚二十六七啊，
0: 哎呦，
1: 这边的房子总价比较友好，咱们在这儿安家落户的话压力比较小，
0: 对，
1: 主城配套齐全，但是呢是军人自制购业，这边片区啊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0: 对对对，真的很好。而且咱们针对军人朋友，像您说的他是休假回来了，平时都是没有假的，
1: 对，
0: 针对这部分这个特殊群体讲奉献的这部分群体，咱们的专属福利您给大家说一下吧。
1: 可享受，就是活动期间军人购置开发区我们合作的新房的话啊，可享受总房款立减8100元，然后车位呢8折
0: 啊，
1: 之前是没有的，
0: 对，
1: 优选好选那个好楼层，好户型，有一些专属权益在的，
0: 而且咱们经纪人是一对一的专属服务，
1: 对，
0: 就一直带看，帮您选到您满意的房子，
1: 对，一些优点劣势都要给他讲清楚，因为
0: 对，像您说的这部分群体啊，一直在保家卫国嘛，给咱们做着贡献奉献，所以像您说的，在买房过程当中，我觉得还是要怎么说，给他们提供最大的便利吧。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你像如果是军人朋友买这个片区的房子的话，一般要注意些什么呢？
1: 你像军人的话，他们休假时间比较短，时间比较紧，
0: 对，
1: 异地服役比较多，
0: 是
1: 在开发区买房，优选那个。选那个手续简单，现房准现房，以及口碑稳健的楼盘，避免长期等待，
0: 对，
1: 流程繁琐的导致违约风险，
0: 是是，
1: 我日常呢也会，包括你看这段时间，北坞村那个小伙子真是，我真是这两三天了，我们俩一直在一起，一直在看房，对比新房，对比周围的二手房，都基本上了解差不多了，我感觉呢应该心里有自己的主意了，已经
0: 明白有谱了，看得越多了还在做到心中有数，
1: 对，
0: 才能不盲目的去选择，对吧？
1: 对。
0: 那在节目最后啊，请付鹏给大家总结一下吧，给大家做一下相关的解答。首先第一个问题，开发区刚需能不能入手呢？
1: 我个人建议刚需还是比较能入手的。你像一些我们生活中遇见的案例啊，怎么说呢，岁数不是很大，三十来岁，但是呢像我们这种年龄段的话，在桥东主城区的话，你可能如果说你拿70万，70万左右的预算，80万左右的预算，你可能在桥东你选不到很优质的房子
0: 啊，
1: 但是你又不想要那种很老的房子，步行梯我还接受不了，
0: 对，
1: 我还必须得有个电梯房，所以说开发区的总价是特别友好的，
0: 好的，那同样预算，咱们湘都的老小区还是买开发区的新房呢？
1: 个人建议可以首选开发区的新房，
0: 好，
1: 它的交标比较高，
0: 对，
1: 尤其是现在新国标的房子，小高层，一梯一户，三叶草，大通阳台，这是
0: 那种
1: 很能戳中年轻人那个点，
0: 必须的，
1: 对，
0: 跟着我们方便看房直通车，您去看去吧，看了之后都能，哇塞，现在房子盖这么好了，都能相中。
1: 对对，
0: 因为跟之前住的老小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1: 很大的区别。
0: 像您说的，现在很多房企在开发的时候，它有很多的赠送面积，不像之前头些年大家一说买房子，买了高层之后，最后公摊下来之后，这怎么使用面积这么小啊，到处感觉紧紧巴巴的，现在不是了，整个房企它为了提高大家的居住品质，其实下了很多功夫的，
1: 是
0: 就是什么舍掉了自己的一些利益，
1: 对，
0: 让利给咱们的业主，
1: 让利给咱们购房者，
0: 对，
1: 赠送面积就是相当于得房率很高的，
0: 对
1: 对
0: 对, 对，而且像付鹏说的，整体的交标高啊，不像很多年前，你说实话，我们以前买的那些房子的，因为是老旧小区嘛，住着要么是看那个窗户，就没住多久它就不能用了，自己还得花钱换，
1: 对，
0: 要么是看着

0: 这儿也不行，那儿也不行的。但是新小区都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只要是这种靠谱的、有实力的开发商开发的这些新小区都没问题。
1: 嗯，是
0: 嗯，居住舒适度还是比较高的。
1: 对，完全人家的物业呀，
0: 哦、
1: 包括小区的园林绿化呀，
0: 对，
1: 是。就是一下楼遛弯的时候是一种感觉，完全是不一样、
0: 嗯、
1: 不
0: 一样不
1: 一
0: 样,
1: 不一样，
0: 对对 对,
1: 对，
0: 所以说如果是您同样多的预算，建议您还是买咱们开发区的一些新房。至于新房买哪个小区，其实刚才傅鹏又跟大家推荐，比方说他说可以买天一名著，香都
1: 九号院，
0: 九号院
1: 他的洋房户型做得很不错的，
0: 泰式学华府，
1: 对对，还有那个香园府，
0: 香园府，这些都是比较优质的一些，目前市面上也是卖的不错的热卖的一些新小区。
1: 对，
0: 嗯，
1: 关键他们得房率都很高，
0: 对
1: 对，
0: 而且配套各方面是非常好的，它的整个小区的绿化物业自不必说了，
1: 对对，
0: 而且新房子是不是一般很户型是不错的，
1: 户型不错，而且得房率高、嗯、关键还有一个点，人家现在的赠送面积呢、
0: 嗯、
1: 比如说拿人家喜悦华府做举例子啊、
0: 嗯、
1: 人家赠送面积也是给你做到地暖通铺的、
0: 嗯、哦，
1: 而且人家窗户也给你封好，
0: 真好，
1: 嗯
0: 嗯，所以说还是可以的啊。下一个问题是，开发区的二手能不能捡漏呢？您认为？
1: 我认为，
0: 嗯，
1: 捡漏呢，你要具备几个要素，
0: 嗯，
1: 第一，你要非常果断
0: 啊、哦；
1: 第二呢，你的钱还得钱得随时能拿出来，
0: 哦哦；
1: 第三呢，
0: 嗯，
1: 第三呢，
0: 嗯，
1: 怎么说呢？
0: 嗯，
1: 就其实两点就够了
0: 啊、
1: 哦，果断。我跟你说，这房子便宜，能够捡漏，你不信我，你感觉还再等等，咔、
0: 嗯，
1: 这种情况在我们是真的。头两天有个房子，
0: 嗯、
1: 一号院有个洋房、
0: 嗯，
1: 我认为相当优质，
0: 嗯，
1: 二手房吧。我跟他说，有个大哥，我说这个房子真的挺不错，
0: 嗯，
1: 如果说当时那个劲儿啊、
0: 嗯，
1: 如果说我手里钱富裕的话，
0: 哦，
1: 那房子我就买了。
0: 明白明白。
1: 结果呢，他说那我回去跟家里家属沟通一下、
0: 嗯。
1: 第二天上午我打电话，不好意思。我同事自己买了，
0: 哎呦，就
1: 这
0: 么快？
1: 真我自己的同事把那房子买了、
0: 嗯、哦，因为你们懂行，就知道这房子它绝对是能捡漏的。
1: 这个房子就相当合适
0: 啊、哦！
1: 对，我跟他说合适，人家但是你不信
0: 哦，
1: 你回去再考虑考虑，你考虑考虑，其实
0: 你考虑的过程当中，人家别人就已经做出正确的决策了。
1: 对，你不够果断是不行的。
0: 哦，如果现在跟大家提醒啊，如果您想有捡漏的这种房源的话，像傅鹏说的，该做出这种果断决策的时候必须做出、
1: 嗯、
0: 另外你手里要能拿得出那么多钱、
1: 嗯、
0: 随时就能下定，这就是我的房子，
1: 对，
0: 别人抢不走，
1: 对，
0: 哦，
1: 具备这两点，首先一定要具备这两点第三点，你一定要有跟对这个经纪人足够的了解，然后呢足够的信任
0: 啊、
1: 哦、你谁也不信
0: 啊、
1: 哦、你怎么知道这房子优质呢？
0: 嗯、哦，明白了你不要老打着说哦，你不就想挣我那个中介费，如果老有这种心态的话说实话，
1: 对，
0: 嗯，他有的时候会错过最佳时机。
1: 对，虽然是挣钱嘛，但是我感觉挣钱、
0: 嗯嗯、应该是排在比方说我给你选到你喜欢心仪的房源的之后，那是自然而然来的事情、
1: 嗯、
0: 顺理成章的事情。
1: 对对，
0: 每一个优质的这些地产从业者如果只抱着只打定我就想挣钱，您放心，他也挣不了多少钱，也挣不了大钱，这个挣钱是顺带着事情，你的第一目标，第一的目的你不能是仅想着挣钱，
1: 对，
0: 是吧，那样就偏了。
1: 对, 对，
0: 嗯，
1: 把你服务好了，你肯定后期的周边的朋友买房的话，你肯定想着第一时间给我介绍嘛，
0: 对，
1: 首先给你找到合适的房子
0: 啊、
1: 哦，然后把你谈到满意的价格，
0: 嗯，
1: 然后呢贴心的服务以及专业的服务，
0: 明白明白，
1: 避开规避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以及风险。
0: 对，就人心换人心，我的这份诚意，我的真诚如果能打动你，你也能够懂的话，像傅鹏说的，你只要信任我，我基本上能给你选到一个还不错的这种房源。
1: 对，肯定的。
0: 嗯 嗯, 嗯，而且也能缩短你的一些买房的成本啊，或者是减少周期什么等等，都一系列的，是吧？
1: 对，
0: 嗯，还是要信任咱们专业的房产经纪人。在这儿跟大家提醒啊，最后再总结一下吧，今天的所有的内容好不好？
1: 嗯，好。
0: 嗯嗯，
1: 首先这刚才提到说开发区、
0: 嗯、
1: 其实我认为啊，开发区不是不能买，
0: 嗯，
1: 但是呢你是不能闭眼贪便宜买，
0: 哎，这点很重要。
1: 刚需自住性价比你肯定想是拉满，
0: 嗯，
1: 但是呢一定要看清楚、
0: 哎、对，
1: 了解它的劣势。我实际生活带客户的时候，我一定跟客户说房子没有十全十美的
0: 啊，
1: 有优点、
0: 嗯、
1: 肯定有劣势，
0: 是，
1: 但是劣势你能接受并且能包容
0: 啊、
1: 哦、你买了后悔的概率就会特别低。
0: 对对
1: 对
0: 对、嗯、
1: 买房子不像买衣服嘛。
0: 嗯，
1: 然后就是第二点就是新房，
0: 嗯，
1: 其实我感觉新房的话
0: 嗯
1: 重安全，
0: 嗯，
1: 二手房呢 一定要注重实景，
0: 哦，
1: 根据咱自己的入住需求去选择，
0: 嗯，
1: 不盲从，
0: 嗯，
1: 不跟风，
0: 哎，
1: 还有第三呢，就是说咱们这个居人安家院，居人安家呢，
0: 嗯，
1: 优选开发区，
0: 哎，
1: 福地我们已经落地了，
0: 哎，
1: 门槛也很低，
0: 是的，
1: 安家更省心。
0: 没错，报国有你，安家有我，咱们感谢军人守护家国，也希望每一位质疑者、军人家庭都能选对板块，安好心仪之家啊！我觉得今天呢是一期收获满满的节目，傅峰跟大家整体分析一下咱们开发区置业的一些注意事项，包括值不值得买、怎么买的问题，我觉得还是收获非常大的。当然，有些朋友说我还是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没关系。关系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我看行九一七来继续留言，包括我们每次直播过程当中都会有这种视频号的直播，您在直播间留言也都是可以的。再跟大家说一下，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福利持续在8月29号下午免费公交看房，直通车会准时发车，一站式打卡四大楼盘：唐悦天河、书香云锦、香园府、泰式雪华府。刚才您说的这个香园府、泰式雪华府都属于该片区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好的，公交车接送到门口，不用自己跑断腿，全程经纪人陪看，金融专家答疑，房地产协会背书，靠谱又省心。想要上车的朋友，扫描邢台市购房意向登记码来报名，这个码呢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公众号的推送文章里面，或者是致电03192110014来报名也都是可以的。
2: 你把最滚烫的青春交给了边关和哨位，你身后的家交给这座城市来惦记。
3: 八一建军节，邢台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8月1日温情启幕。
2: 邢台房地产行业向每一位把青春献给祖国的现役军人致敬。
3: 您把最好的给了国家，我们把最好的留给您。
2: 集结号响，
3: 优质楼盘品牌中介为您集结完毕。
2: 两条通道，
3: 线上扫码，线下专车，条条通向您满意的家。
2: 三重保障，
3: 专属接待，一对一服务，每周直播答疑，全程护航，只为您安心入住。
2: 8月1日至31日，拨打治理专线03192110114，了解专属于您的安家暖意。
3: 您守护的每一寸山河，都在回应您一个家。
0: 好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九一七，邢是邢台的邢，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啦。
4: 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4: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3: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4: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来自周传雄，我的心太乱。和大多数功成名就、笑谈往事的音乐人一样，周传雄谈起自己走上音乐道路的开始也是这样的。童年时期就有了音乐的梦想和天赋，从小唱歌对他来说就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然而家境不好使他有着比别人更为艰辛的成长史。听周传雄的歌声，再加上他淡淡的到来之前的辛酸，平静中体会着别样的辛苦。欢迎来到这里，流行的经典是甜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光阴的歌，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那英是一个不断求新求变、不断超越自我的歌者，她的嗓音具有像欧美黑人歌手的磁性和爆发力，所以她的很多歌曲在不同的环境中播放都很有流行度。刚才听到的这首便是来自那英的《不管有多苦》。欢迎来到这里，流行乐经典，欢迎继续把频率锁定在这里，继续收听，我是田歌。

每次听老狼的歌，心里都会涌起一份感动，关于青春校园的伤感和遗憾，这就是校园民谣所带给我们的一种特殊的魅力吧。浑然天成的嗓音，潺潺的音调，再次回首仍觉悠在耳边。快乐继续，音乐继续，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稍后的时间交给陈洁仪，天冷就回来。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导航。
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2: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2: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爱情不一定非要义无反顾，相遇也不一定非要充满机缘，否则我们的爱就会很累，也会像一杯白开水，当它沸腾的时候虽然是充满激情热气沸腾，但若是碰到嘴就会觉得烫口难以下咽，而当这杯水恒温的时候，便会体会出一股清静来自于心情深处的感受，虽然平淡无奇，却也够我们回味一生了，不是吗？刚才听到来自郑秀文的《初见》，希望你的爱情是平淡无奇，却是绵长的。稍后的时间交给刘德华、天意。

你是我所有，所有的我是你。爱是一种神奇的东西，有时候很小像一朵雪花，有时候很大像宇宙无边无界。爱又是一种骨子里的东西，是天生下来就注定了的缘分，所以不要患得患失才好。继续回到这里吧，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域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

0: 成为一种习惯。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3: 光阴的歌，
2: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万芳以高亢、温和、柔美的歌声，在国语歌曲的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曾经主唱过许多电视剧的主题曲，他主唱的电影《新不了情》的同名主题曲《新不了情》，至今还在 KTV 广为传唱。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万芳的《信赖》。在他的歌声里，一个小时的节目即将告一段落。田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有一首歌
8: 要送给

0: 行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行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行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行凯北国商城。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3: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3: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5: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6: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3: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7: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3: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一个故事，一首歌，

0: 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
1: 回首之间，时过境迁，
0: 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2: 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午间和我们一起来听到好听的音乐。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还是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体温度。今天白天到夜间是中雨转雷阵雨，最高温度是26度，最低温度是20度，目前的车外体感温度是23度。今天呢会有暴雨的黄色预警，提示大家出行的之前还是要及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的。那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曲就是和雨天有关。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凯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凯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

0: 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我跟大家讲啊，今天我在办公室里面聊了一个话题，让我觉得特别招乐。我今天一上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在单位讨论了一个话题，如何能快速的学习一门外语。我把这个问题问到你啊，如何能快速的学会一门外语？小军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大龙啊，如果你越久不洗澡，你就会越难闻。如果你越久不洗澡，你就会越难闻。哎，这不是外语学会了，越难闻不就学会了？现在我的段子真的是哈，越来越冷了。”好了，希望此刻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的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就赶快关注我，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意难忘，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老板呢今天在办公室里面给大家讲了一个笑话，大家呢都笑得人仰马翻的，只有小静没笑。我就笑着问他，我说：哎呀妈呀，这你咋不笑了呢？他笑了笑说：我已经辞职了。不用捧他的臭脚了。杜康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领导就问我，他说你有车吗？我说有啊领导。结果呢领导让我第二天早上送他到机场。我说不好意思啊领导，我那个电动车骑不了那么远呢。从那天之后啊，领导是什么活也没给我安排过了。如你留言说：龙哥，我记得我报到第一天，我发现我们大学里面这个校园里竟然有个西餐厅，我心想这学校可以啊，专门有一个西餐厅啊。我走着走着前面看到了东餐厅。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宝路，留言说：龙哥，赚钱呢真的没那么难，但关键在于哈，你愿不愿意用你的头脑。比如说昨天晚上我喝酒的时候，我跟人家吵起来了，脑子挨了一个酒瓶，对方赔了3万。你看用头脑赚钱就是这么的简单。糖糖的留言：龙哥，在上学时代呢，懵懂青春期，他就跟我表白了，我当时挺犹豫的，我这样吧，咱俩都还在上学。

0: 你要考了年级第一，我就答应你。转眼啊，半年时间过去了，他真的就成为年级第一了。我当时我就窃喜啊，我就去找他，我说你当初想做我男朋友，那现在你拿第一了，我准备答应你了。然后他头也没抬的说，等会儿吧，我把这道题做完再说。下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霍儿，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和朋友逛街，他跟我说玩一个信任游戏，我就闭上眼睛呢，他就领着我走路，我就这样坚持了特别长时间，后来就顺利坐上地铁了。地铁上人特别多，特别挤，不过呢我这朋友还是扶我坐下了。就在坐下的时候，他在我耳边轻轻地说，千万别睁眼啊，这个座位是别人给你让的。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烟，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分手四年了，前任呢有一天晚上突然加我的微信，说他两岁的女儿身体不好，问了高人，说要拜一个命硬的当干妈。我以前跟他谈恋爱啊，去他家的路上，他的那个他都被车撞了，当时直接撞飞出去了，结果就擦破了点皮，不疼不痒的，所以他觉得我命硬。
1: 耶、yeah, 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来分享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秋风，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请问你最近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我最近真的想通过我的节目啊，跟各大厂商说一句话，我希望各大厂商你都能明白一个道理哈，你们那个线上准备的那个 AI 客服啊，你除了更能激怒你的消费者之外，其他任何作用它都是没起到啊。哎，大家有没有觉得，但凡是就是你接入客服之后，它是那个 AI 客服，你马上就会觉得，妈呀，怎么那么让人生气呢。徐凌的留言，龙哥，我想问一下，请问你的恋爱观是什么。我现在总结了一下我这辈子的恋爱观，就是我得了一种想谈恋爱但是又不能真的去谈的贱病。只要我去谈，就总会遇到各种问题。我行我素的留言，龙哥，想问一下，请问那个你有记账的习惯吗？你觉得记账对生活当中真的有帮助吗？我不知道大家平时买东西的时候有没有记过账啊，我曾经在网上跟那个达人学过记账，记过一阵子，后来呢我就通过那个记账，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哈，我要买的东西真的都是应该买的。我没钱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买东西买太多，而是我赚太少了。

星辰月留言说，龙哥，请问你为啥还没发财呀？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财神来敲我家门的时候我已经去上班了？财神来敲我家门，我已经在上班儿，所以我没有发大财，不是财神没来敲我家门儿。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繁心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什么是快乐？我最近有一个简单的感受，我觉得快乐就是，快乐就是健康加健忘。哎，就你人年龄越大，你就会越发现，快乐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健康加健忘。那些事儿我都记不起来了。刚蹦的留言，龙哥，请问你觉得人生道理真的管用吗？我不知道对你管不管用，反正平时对我说起来呢，道理是一套一套的，一旦真的遇到事儿了，第一个做不到的就是我自己。道理嘛谁都懂，但是遇到真事儿了确实做不到。苏烟的留言，龙哥，请问人为什么要花钱呢？从今天开始，就是我在喜欢的东西上的花钱，我通通的称为精神维护费。我告诉大家，人为什么要花钱？人通过花钱在维护我们的精神力量。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韵达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爱看演唱会吗？我发现啊，咱中国的歌手跟其他地方的歌手都不一样，咱中国歌手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就别人开演唱会啊都是要靠自己拥有那些遍布全球的粉丝，但中国歌手开演唱会主要靠的就是中国人遍布全球。咱主打就是一个中国人非常的多。二哥的留言，龙哥，请问怎么才能维护好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那就是少跟你爸妈掏心掏肺。我就跟你说哈，就是你跟你妈一起吐槽你爹的时候，真的不能太用真情实感，不然说着说着哈，就变成，哎，你爸这点是不是做的确实过分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欣欣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的精神状态怎么样？你知道吗，我以前被别人说大龙你是不是疯了，我还会因为这句话我生闷气，现在呢被人说大龙你是不是疯了，我说你怎么这么懂我呢？好了，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无畏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个我不知道的冷知识。哎，今天我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冷知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其实西红柿里面都是有毒的，西红柿中有一种叫做番茄素的天然毒素，普遍存在在西红柿的茎叶当中。当然为什么它有毒我们还吃它呢？因为一个成年人大概一天吃四吨会中毒。所以知道了吧，我感觉如果吃四吨的话可能不是中毒而亡，而撑死了。好了，感谢大家向我的发问。总之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非常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关注我之后呢，

0: 大家回复检测两个字。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今天特别爆的新闻啊，这个博主称进入了这个月租6万块钱的甲醛房，结果导致生病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如果您家里面有这样的物品的话，就赶紧千万别放了哈。就是大家记好了，关注大龙，回复检测，回复检测。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这条新闻来自极目新闻的消息。最近啊，这个博主马君彻然后发了一个帖子哈，他在杭州入住了一个月租6万多块钱的这个租房期间啊，就出现了咳嗽、过敏等身体异常反应。检测机构结果啊显示，这个房子的甲醛超标了3倍，但是房东不回应，他也不退所有的押金和要求。于是呢，记者又联系到了房东程先生，他表示啊，这马先生入住的房子已经交房5年了，之前有其他的房客入住过。马先生呢入住之后搬进了不少家具，不排除是这些家具含有甲醛的可能。如果马先生对于退租有疑义，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马先生将他其家人的信息发布到网上，他将采取措施来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大家在生活当中究竟该怎么检测一下家里面的这个甲醛含量？到底是晾一晾通风，还是怎么样能消除家中的甲醛呢？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权威的视频，大家把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检测，回复检测。我跟你说这事儿啊，大家好奇的点都变成了，就不能拍拍你房子长啥样吗？月租6万的房子到底是啥黄金房子呀？说实话，真的是掏了大价钱装修的房子，大多我觉得是不舍得租的。我就记得我家有一套老房子，原本是准备装修了出租的，结果装修的时候呢，原材料都是自己去买的，买的都是最好的，什么都是亲自去选的。等装修好了，就不想租出去了，因为租金连装修的一半都要不回来。所以我觉得啊，如果想证明是人家这个房租的问题或者房子的问题，你就需要把所有的家具都清空，通风24小时，然后在壁窗监测24小时，来判断是不是房子的事儿。住过新房的表示，家具确实甲醛超标很多，我觉得房东说的也在理。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家里面的甲醛还是要检测一下的，尤其是家中有孩子的，一定要回复一下检测，看看这个视频非常重要。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检测，回复检测。下面的时间呢，咱们来说说另外一个让大龙万万没想到的，80斤的女子吞了150粒的网红药丸，暴瘦至50斤。这是来自生命时报的消息。近日啊，上海第十人民医院收治了一位因大量吃网红减肥药小粉丸导致营养不良、排便困难的女子。据了解啊，她的体重80多斤的时候开始节食减肥，每天吞150粒网红小粉丸，结果就出现了重度的营养不良、排便困难，体重暴跌至50斤，这个胳膊大腿啊骨瘦如柴。这上海的第十人民医院的结直肠科的专科主任医师就提醒大家啊，无论何种药物都不能不遵医嘱，大量吞服对身上的器官，尤其是对肝脏、肾脏是有严重影响的。

0: 这减肥是减肥成功了，可对身体的健康是没有了。这样减肥的意义到底何在呢？一个成年人瘦到50斤是什么概念？那不成骷髅头了吗？那美吗？那叫吓人呢。所以我建议大家减肥的同时以身体健康为前提，不要盲目的追求瘦。80斤真的不胖，50斤，我10岁的时候我都50斤了，朋友们。80斤还要减吗？瘦一定代表好看吗？其实主要我觉得还是精气神和体态美才是最标准的。同意我的记得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扣一，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

0: 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1: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就可以直接关注我了。关注回复检测，告诉您怎么让家里面不要甲醛超标，到底如果家里有甲醛了该怎么排出去。关注大龙之后回复检测。下面的时间呢，咱们来说下一个新闻。这个男子一个月啊洗了六次的霸王浴，被判了寻衅滋事，结果浴满之后还零元购再被抓。这是来自荔枝新闻的消息。此前啊，这个刘某到南京的一家洗浴中心吃了自助餐，享受了按摩搓澡等一条龙服务，还自称啊自己没钱，拒绝支付相应的款项，于是商家报了警啊。这民警调查发现啊，这刘某在2024年11月才刚刚刑满释放，此前他曾11次的盗窃抢劫，3次的犯罪记录，还有6次的寻衅滋事。这刘某啊归案之后还大言不惭，每次啊我只消费这几百块钱，觉得这些洗浴中心不会计较，能放他一马。结果经过统计啊，截至到案发，这刘某一个月在南京淮安洗了6次霸王浴，涉及金额2500。结合刘某的犯罪情节、社会影响和累犯等情况，最终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1年2个月，并且还退还了所有商家的损失。

这说吃霸王餐都显得低级了，现在都开始玩霸王早了，惯犯呢？这监狱是他正常生活，放假出来算度假了。我马上我都看傻了，刑满释放不琢磨好好过日子，反倒把洗浴中心当成免费食堂加按摩店了，一个月连蹭6次，还理直气壮的说几百块钱商家不会计较。一定要记住，守法是底线，别打小打小闹当借口。监狱的饭可不好吃第二次，法治社会任何时候都要遵规守法，想走捷径只能是绕进更深的坑里。希望这哥们儿长点记性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意林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8: 嗨，你好，我是佳丽，陈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当你压力很大，需要去缓解的时候，你会选择以什么样的形式呢？一个很好的解压方式就是去 K 歌。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非常想去 K 歌，到了地方却不知道要点什么，这种感觉还蛮糟心的。所以今天佳丽为你整理了很多适合去 K 歌的歌曲。来到 KTV， 第一首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家还没有进入状态嘛，所以说第一首歌可以选择打开原唱，选一首可以让气氛马上活跃起来的歌，最好是纯唱度比较高的，这样的话大家都可以加入进来。所以第一首歌佳丽要推荐的就是筷子兄弟的《小苹果》。

一首小苹果之后，我相信大家已经开始进入状态了。今天佳丽给大家推荐的歌单叫做走去 K 歌。在 KTV 里，什么是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气氛啦。开场的音乐一定要足够的嗨，而且传唱度要高，这样大家才更容易进入状态。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嗨起来，来听苏芮的跟着感觉走，以及萧敬腾王菲。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我把商标

0: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1: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0: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2: 虽免费，

0: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0: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2: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此时此刻，让我们一起来听音乐。刚刚佳丽给大家推荐了筷子兄弟的《小苹果》和苏芮的《跟着感觉走》，以及萧敬腾的《王妃》作为开场歌曲。开场嘛，就是要热闹起来才会有氛围。那么氛围大致的烘托起来之后，就到了大家争先展示自己唱功的时候了。有哪些歌曲是可以让你脱颖而出的呢？首先，邓紫棋的《泡沫》，我觉得是一定要上场的。能够唱好这一首歌，确实是需要一定的功底，比如说气息要足够的强大，高音的处理要能够调试的好。所以说，如果能够唱好这首歌，我觉得一定会让人对你刮目相看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邓紫棋的《泡沫》。

和泡沫一样需要演唱的人气息很足的歌，还有比如孙楠演唱的《拯救》，我拿什么拯救，当爱覆水难收，又深情，唱起来又很帅气，重点是传唱度非常的高，大家都有听过这首歌，所以在开场之后演唱也不会让场子瞬间冷下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孙楠的《拯救》。

听过这两首需要花费一些力气去演唱的歌之后，其实可以稍微的休息一下，来一首轻松一点的对唱，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之后还要唱很久嘛。如果持续的兴奋，确实是容易让嗓子疲惫下来，也会让耳朵有一些招架不住。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林俊杰、蔡卓妍的《小酒窝》，缓冲一下吧。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4: 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我们要搜集和整理的歌单是各种适合 K 歌的歌曲。佳丽今天推荐的顺序是按照一套完整的 K 歌流程给大家推荐的歌单，前面经过了暖场和一个小小的炫技，这时间段我们要继续把气氛给搞起来。去 K 歌嘛，就是要放松身心，释放压力的，跟着音乐大声的释放出来，其实是一件很畅快的事情。那么接下来

我大学的专业实训课是要去一个山水如画的地方待十天半个月的，然后创作出来一点作品什么的，所以一群年轻人在一起总是会比较的嗨，少了约束的情况下，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总会更加容易打开心扉。那个时候我们每天晚上会因为无聊就出去结伴散步，走在小路上看着周边的山川河流就觉得特别的兴奋，随便谁起个头都能唱上大半天。除了刚刚那首《过火是我们的爱》之外，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陶喆的《想你的夜》都是我们必唱的经典曲目。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邓丽君《我只在乎你》，陶喆《想你的夜》。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李艺林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8: 嗨，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这一期我为大家整理了很多适合在 KTV 里唱的歌曲。经过刚刚几轮的嗨歌，其实到了现在气氛基本上已经是不需要担心了，处于一个比较热络的状态。所以这个时间段来听汪峰的《一起摇摆》，大张伟倍儿爽。

听了这两首歌是不是觉得嗨爆了？还有一首歌是我记忆当中以前去 K 歌特别喜欢用来嗨气氛的歌曲，因为这首歌有一定的难度，基本上唱起来就是嘶吼，但是唱的气氛很好，一首歌可以好多人轮流着圈唱，一个人也可以单扛下来，但可以说是勇士级别了，不好惹不好惹。你猜到这是哪首歌了吗？来听信乐团的《死了都要爱》。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917 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李艺林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9: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8: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0: 欢迎回来，让我们继续听歌。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 K 歌确实是一件非常减压的事情，但同时也是一件很消耗体力的事儿。尤其是唱嗨一些的歌曲时，想想就觉得很累了，毕竟我嗨起来可是一个麦霸，那真的是连唱再蹦的。我觉得这就是 K 歌的魅力，让人完全可以释放自我。有一个专家做过一项研究，说一个人唱完一首歌后，氧气的消耗量和跑完100米之后的氧气消耗量效果是相当的，也就是说唱一首歌等于跑了100米。所以在持续嗨歌的情况之下，一些慢歌就可以适时的加入进来缓解一下，以免过于的疲劳。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王菲的《红豆》，王力宏《大城小爱》，以及曲婉婷的《我的歌声里》，一起稍事休息。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0: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1: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3: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

0: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0: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2: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行驶在路上，欢迎锁定我们的私房歌，让好听的音乐陪伴你度过。最近你有没有什么计划休息呢？工作有没有很忙碌？佳丽在这里提醒你，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毕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精神压力大的时候，不妨去 K 个歌，嗨一嗨，心情就会好起来的，把一切的烦恼都抛开吧。除了唱嗨歌可以解压，舒缓的音乐也可以让人放松下来，好好的休息一下，比如说梁静茹的《勇气》。

梁静茹的勇气是一首疗伤情歌，她教会我们爱自己，不去在乎别人的眼光。这首歌非常的打动人，也非常的火。一首勇气让我们记住梁静茹。喜欢一个人是自己的事情，爱情的特别在于专属和悸动。爱情需要勇气，也需要能够扛得住思念。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以及莫文蔚《如果没有你》。

0: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8: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9: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0: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2: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感谢你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节目，佳丽要征集到的歌曲是在 KTV 非常适合唱的歌曲。因为我们这期的主题就叫做走去 K 歌。我个人还是很喜欢 K 歌的，因为感觉非常的过瘾。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已经推荐过一波非常适合调节气氛的歌曲，比如一起摇摆、倍儿爽、死了都要爱。但去嗨歌，几首歌肯定是不够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觉，有时候 K 歌累了之后，气氛其实很容易冷场。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机智的点一些大家可以一起嗨的歌曲。这种类型的歌简直是 K 歌必备，好吗？一定要多准备一些。那么此时此刻，佳丽要为大家推荐到的歌曲就是庾澄庆的《我最摇摆》，王心凌、Honey， 还有张杰的《逆战》。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李艺林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4: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3: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其实我觉得每次去 K 歌最难的事情，就是有一个非常舒服的结尾。根据我多年 K 歌的经验，我觉得 K 歌到了最后，还是要来一点全民性质的歌，一起团圆的结束今天的行程。比如说可以唱张三的歌《囚鸟》《白月光》。

一场，大约在冬季，恰似你的温柔之类的。那么今天的最后一个时间段，佳丽为你带来的歌曲就是陈奕迅的《爱情转移》，蔡依林《爱情36计》。

今天的我们的私房歌到这里就只剩下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佳丽在这里祝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如果不开心可以在这里与佳丽准时相约，一起来听歌聊天，或者你可以拿着今天我为你准备好的 KTV 必备歌单去嗨歌放松放松。所以记得一定要注意身体，适当的解压和放松是一件非常有必要的事情哦。最后一首歌，让我们一起来听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

0: 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九月五日，全年时代八月二十五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

0: 呢？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新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
6: 导航。
7: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0: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1: 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2: 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等京津冀3D多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我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雅婷。今天呢，我们将带大家走进太行全城美丽邢台。8、9月的太行正是一年当中最有生命力的时候，山是绿的，水是凉的，连风里都带着草木的清香。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一个特别的地方，它被称作中国爱情山，是牛郎织女传说的原生地，也是这个季节京津冀周边最值得去的清凉避暑和游玩打卡地之一，天河山。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对天河山了如指掌的嘉宾，邢台天河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运营经理赵行燕，赵经理。赵经理，欢迎您。
5: 雅婷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河山景区运营经理赵行燕。今天呢，非常高兴通过这个电波把我们天河山的美景和故事分享给京津冀所有的朋友们，
4: 也非常欢迎赵经理来做客直播间。既然说到了天河山，我们就从名字开始聊起吧。听说这个天河山呢叫中国爱情山，这几个字也不是随便起名的，是不是？这个背后也有相应的故事。 对吗？
5: 是的是的，对，这个它也不可能是随便叫的，这个得从我们牛郎织女这个故事传说说起。天河山这一带呢，自古以来就有这个广泛流传着这个咱们牛郎织女的这个故事。我们这里啊有天河梁，传说呢是王母娘娘这个用金簪划出的天河，也有牛郎庄，传说这里是牛郎的老家，还有织女峰，传说啊它是这个织女就住在这里，还有咱们最著名的鹊桥，这个喜鹊呢每年七夕都在这里搭桥，光是这个与这个咱们七夕相关的这个地名啊和遗迹就有几十处。
4: 这些地名呢也是特别值得跟大家来仔细介绍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是先有了地名，后来才有专家来考证的，对吧？
5: 对对对，您说的对的。咱们这个中国民俗学会的这个专家呀，多次到咱们天河山实地去考察，然后最后认定这里呢就是咱们牛郎织女传说的这个原生地之一。2005年的时候呀，我们就正式了向这个国家工商总局注册申请了爱情山这个称号。2006年的时候呢，咱们这个中国民俗学会呢也把我们命名为七夕文化研究基地，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也把我们命名为中国七夕的文化之乡，
4: 这个有官方认证。

0: 证就非常的权威了，可以说是有官方认证的中国爱情山，也可以说是全国独此一家，没错吧？
1: 对对对。
0: 说到这儿呢，我们邢台正在大力打造甜蜜经济，从全心全意爱在邢台这个主题就能够看出来。那天河山作为中国爱情山，也可以说是我们邢台甜蜜经济的一个核心地标了。那景区现在有哪些和牛郎织女传说直接相关的一些景点呢？
1: 哎呀，那景区的里边景点简直太多了。你现在看，从咱们这个大门口往里走的时候，就一路走一路都是这个故事。首先啊，你到咱们景区就能先看到这个天河湖，湖水碧绿清澈。据我们这专家说呀，这里就是当年仙女下凡洗澡的地方。然后呢，咱们就再往上走，还有玉仙池，还有望郎亭。到了这一带休息一会儿之后，咱们再往上走，还能碰到情人谷，这里的这个谷深林密，特别的幽静。传说呀，这个牛郎和织女就在这里相会。那当然咱们还有这个牛郎庄呀，织女庙呀，然后你顺着路就一直走到山顶，还能看到鹊桥。咱们很多情侣啊专门就上去走这个鹊桥，说这个走一遍呀就能恩爱一辈子。然后最后的顶峰呢就是咱们的月老峰，上面有一个非常巨大的个月老像，很多单身朋友都去那边求姻缘挂红绳。
0: 很多这个打卡的地儿名听上去就特别的别致雅致，这走一遍景区就等于把牛郎织女的故事从头到尾看了一个遍，我觉得这个设计是特别的用心有心了哈。这也恰恰是甜蜜经济最生动的体现，就是让每一对来到这儿的恋人呢都能够在山水之间感受到爱的仪式感。那不过赵经理，我也特别好奇，那除了爱情传说，咱们天河山还有没有其他的历史文化故事呢？
1: 哎呀，这点您真是问到点上了呀。这个天河山呀文化底蕴非常丰厚，早在这个新石器时代啊，天河山地区就有这个人类居住了。我也是听我们老领导给我讲的啊，说在这个春秋时期啊，这个孔夫子就曾经在此游学，山上还有许多的这个山上还有一个点叫夫子岩，就是纪念孔子来过的。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啊，这里这个八路军的这个主要根就是八路军的这个主要根据地之一。山里面还藏着这个129师医院，还有济南银行，这可是咱们中国人民银行的这个前身之一。这些革命遗址到现在我们还保存完好，很多游客呢专门就来这里寻找这个红色足迹。可以说这个天河山从新石器时代到春秋到抗战再到咱们现在的这个爱情山呀，它是一部活生生的这个历史都在这儿展现出来了。
0: 这么说的我们话，天河山还真的是一个大宝藏。你看，既有爱情传说，又有孔子足迹，还有红色的记忆，难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杨亮才先生来过之后呢就有一句感慨，这句感慨我印象也特别深刻哈，此景只应天上有，不知何故落邢台。
1: 哎呀，雅婷你真是太厉害了，连这句话都知道。
0: 就当然这个功课咱们还是要做足的啊。继续，那我们刚才说到了相关的一些景点，那除了这些文化的景点，我们天河山的自然景观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 咱们说到这个自然景观呀，天河山有一个在全国都非常罕见的一个地质奇观，郭穴，也叫湖穴。我们景区里边发现这个郭穴的这个数量呀非常多，规模也非常大，在全国都是非常罕见的。你像最典型的就是咱们景区的这个银河七穴，七个郭穴像这个一串珠一样连在一起，最小的直径有1-2米，最大的也有7-8米，它这个总共落差呀有30多米，是非常非常壮观的。而且咱们天河山呀水源特别丰富，素有这个百泉百瀑的之称，四季呢水流不断。光是这个九天银河这一个地方的景观啊，就有这个9瀑18潭，一路走一路有水，特别凉快，所以游客到咱们天河山都舍不得走。
0: 也非常感谢赵经理的精彩讲解，让我们很多朋友呢对爱情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听众朋友也欢迎继续收听玩转京津冀。那刚才赵经理给我们讲了天河山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地

0: 置奇观。接下来呢，我们一块来聊一聊这爱情山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地方。赵经理，你看现在是八月末哈，基本上还是处于一年当中偏热的时候。那我们天河山在这个季节最吸引人的是什么呢？
1: 来，我给您简单介绍一下啊，这个季节来咱们天河山啊，第一个感受就是凉快。天河山的这个主峰啊，天河梁，它海拔有1780米，咱们景区那个植被呢，覆盖率也非常的高，到了大概90%左右，被称为啊这个天然氧吧。市区当35-36度的时候，咱们这里的气温只有23-24度，早晚还要穿外套，而且我们这里的住宿是没有空调的，咱是不用吹空调的，
0: 省电了。
1: 对，所以每年夏天呀，尤其是7-8月份来咱们这个天河山避暑的游客特别多，很多这个京津冀的这个游客啊，专门开车过来住上2-3天，也就是为了这份凉快。
0: 对于我们夏天动辄30-45度或者35-36度高温来说，一听到24-5度，那这个气温是非常让人羡慕的了哈，真。那比开空调还舒服。那夏天比如说秋天啊，包括夏天呀，来到天河山那必体验的项目有哪些呢？
1: 那我们夏天来天河山，我们一定会推荐我们的漂流。我们的漂流是华北落差最大的一个峡谷漂流项目，它大概是个3.6公里，总落差呢大概是69米左右，它这个大小的落差有20多处，就是说你来回颠簸呀，然后起伏呀，非常的刺激，非常的好玩。从这个半山腰一路冲到咱们山脚，大概也能玩上个40来分钟，而且中间还有比较 有平缓的湖面，还可以打水仗。咱们整个这个河道呀弯弯曲曲，然后就是围绕着咱们这个峡谷去穿梭，凌波逐浪，这样体验一个飞流直下的个激情。它一会儿慢一会儿急，舟随意动，所以随着咱们这个山水随我走呀，鱼儿伴我游的这种惬意，咱们亲身体验过之后才能感受到这份刺激好玩。
0: 难怪大家都管它叫中国情侣第一漂，但大家呢还是有时间要实地的感受一下体验一下，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它中国情侣第一漂的魅力。
1: 咱们来漂流的大部分都是这个年轻人，情侣他是两个人坐一个皮划艇，你像其他的景区啊，大部分都是一个皮划艇坐5-6个人，咱们专门挑的是一个皮划艇只能坐2个人，所以两个人呢一起尖叫，一起石头，一起笑，特别的增进感情。很多游客就说呀，在咱们这个爱情山玩这个漂流就是检验爱情，这里都成了我们的招牌口号了。
0: 真的是特别羡慕能够来到我们邢台天河山来打卡体验漂流项目的朋友们，因为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自己的城市因为这个地理环境的原因不适合做漂流，那来到我们邢台呢，就能够感受到这种得天独厚的漂流氛围。京津冀的朋友都是比较有福了，为什么呢？因为离的都是比较近的，喜欢漂流刺激的朋友都可以来体验。那如果有一些朋友可能我不太喜欢刺激的漂流项目，有没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平缓的或者不太刺激的一些项目来值得打卡的呢？
1: 有呀，咱们景区里边那种拍照打卡的网红景点太多了。我们在那个2020年的时候就被评为了邢台市信都区10大网红打卡地，这两年我们陆陆续续打造了20多处网红打卡点，最火的就是我们那个心洞，它纯天然形成的一个岩洞，山体的那个形状呀刚好就是一颗心，站在这个心洞前面的那个背景就是咱们的蓝天和白云，然后天气好的时候这个山体也特别的好看，所以在那儿随手一拍就是大片，特别适合咱们这些情侣呀、单身呀，还有这个年轻人去拍照。我们这里还有一句特别洋气的话，就是爱情山的山都是爱你的形状。
0: 我之前在网上也看到过，有外地朋友来到这儿发朋友圈，就发出了疑问说，这到底是天然形成的吗？还是后期加工的？那赵经理就跟我们介绍了啊，这个心洞呢是纯天然形成的岩洞。对吧？很多这个情侣来这儿拍完照之后发个朋友圈，你都会发现是点赞无数。
1: 没错没错，咱们景区啊还有这个彩虹梯，象征着爱情的这个缤纷多彩，还有这个紫藤花海呀、鸟巢呀、爱情秘境，我们今年主力打造的这个爱情秘境，一个鲜花的通道特别的美，还有云端漫步，它每一个景点都特别的出片。2023年的时候呢，我们又新上了一个项目叫爱不释手，是一只修在这个悬崖之上的这个巨型手掌，像一个兰花指一样，站在底下呢可以站在上面，可以俯瞰这个整个峡谷所有的美景啊，尽收眼底。这里呢已经是咱们这个拍照的这个绝佳位置了，可以说来咱们这个爱情山去玩啊，我们以爱情为元素的这些景点非常的多，我们已经把这个现代的潮流呀和咱们这个山水文化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每一处都是拍照打卡的好地方。
0: 那我觉得我们京津冀的朋友对这两个点一定是不陌生的，对吧？一个是心洞，刚刚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巨型的手掌，可能来过这儿的朋友打卡的包括拍照的这两个点必少不了。大家

0: 大家可能在网上也都见到过，真的非常的震撼。那除了这些拍照啊等等，比如说漂流之外哈，有一些年轻人我喜欢这个，除此之外更刺激的一些项目有没有更加适合年轻人的呢？
1: 当然有了，咱们景区的这个高空情侣蹦极就非常的出名，但是我一

0: 这个恐惧之后感情就更深了。
1: 嗯，
0: 咱们还有特别好的这个高山滑道，从山顶滑下来速度快，它节省了咱们下山的体力，而且一边滑一边看风景，感觉也特别爽。所以景区啊，这个好玩的项目特别的多，我觉得我这浑身长满嘴都说不完，反正来一次就是玩不完。
1: 嗯，大家可以多安排两天的行程啊。然后刚刚说到这个蹦极嘛，我个人也一直特别想体验，但是也是不敢的那种。什么时候我们天河山出了窝囊版的蹦极了，我们这个赵经理来通知我一声好不好？
0: 好好好，我跟你一起作伴。
1: 我们也替听众朋友问一个比较实在的问题啊，这个漂流的话安全吗？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
0: 这个安全是绝对可以放心的，咱们是安全上面是一定有保障的，因为我们有专业的一个护漂团队，在全程啊都有安全员在河道两侧去值守，就是一些拐弯比较急的地方，我们都会有安全员在那儿，一直就是紧紧的盯守，就不敢粗心一点。而且我们还要求每位游客他这个穿戴救生衣，拿着船桨，而且是如果带孩子来的话，1.2米以上才可以和家长一起玩。所以我们在这里呢，这个游客来咱们景区玩漂流呀，我也给咱们游客几点建议。第一呢，就是穿好救生衣，听了咱们工作人员的安排。有好多游客呀，坐上船他不坐，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游客就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一直去叮嘱他们一定要坐好。而且手机相机这种电子产品一定要用防水袋装好，或者干脆就存到储物柜里，或者让朋友帮忙拿上，千万不要带上船。我们每年从河道里边光捞手机捞这些电子产品，这种活都要干好久。
1: 这个对游客来说，这手机丢了坏了也是一种损失。
0: 对对对，所以咱们还是要听从这个安排。然后呢，再者就是还要带一套这个换的衣服，因为玩咱们的峡谷漂流，甭管你穿不穿一次性雨衣，你都会从里到外湿个透，特别凉快，特别湿个透，所以一定要带一个换洗的衣服。然后我们景区呢，这个是在漂流的终点，也会给大家提供了更衣室，然后热水洗澡这些都很方便。第四呢，就是希望大家一定要穿凉鞋或者洞洞鞋，不要穿高跟鞋，做到这几点大家就可以放心的去玩了。
1: 嗯，这赵经理给我们的提示都是非常接地气儿的。之前我也看到过很多女性朋友啊，为了出片，为了拍照好看，还穿着高跟鞋去，
0: 对，
1: 那实属很不方便也很不安全。
0: 对对对，
1: 听众朋友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那今天我们和天河山景区运营经理赵行燕赵经理一起带大家云游中国爱情山。那赵经理，除了夏天呐、包括初秋啊，我们天河山其他的季节还适合去玩吗？
0: 当然有了，咱们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各有各的美。你像到了春天的时候啊，三四月份，咱们景区有山桃花、野杏花，它这个漫山遍野都开，整个山谷都是这种粉白色的，还有这种玫红色的，特别浪漫。然后呢，夏天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避暑呀、漂流呀，体验啊特别的丰富。到了咱们的秋天，九十月份还会有红叶，一层一层的，特别适合这个好多摄影爱好者。然后到了冬天就更别说了，大家都觉得冬天冷，到山里边什么都没有，干这个黄秃秃的啥的。但是咱们景区冬天是银装素裹，有雾凇，有雪山，还有冰瀑、冰挂，这些足足就有4公里的一个长的一个景象。游客们来到咱们景区绝对不会说没得玩。到了冬天，
1: 其实到了冬天呢，很多朋友都觉得哪儿是不是都是光秃秃的呀，对吧？就觉得可能游玩的这个项目也比较少。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其实特别向往着冬天出去玩。听说我们这个天河山冬天也是非常美的。
0: 是的，咱们这个冬天布景的这个浪漫雪屋呀，还有实景的雪乡都是特别壮观的。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特别标志性的冰景，就是我们爱情山的冰门，它是由一根根的这个立柱型的冰挂打造而成的，非常的壮观。再加上我们冬天还会布景一些这种带颜色的网红打卡景观，让冬天看上去色彩缤纷，也特别的好玩好看。所以可以说咱们这个景区一年四季呀，这个每个季节你来天河山都有不一样的惊喜。不过要说体验最丰富的，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夏天。夏天的这个漂流呀是特别限定的，你想别的时候玩也玩不上，咱们夏天玩水呀、避暑呀、露营呀、漂流都能一次玩个够。
1: 哎，在这儿呢，只好问一下赵经理啊，就是像我们的漂流一般是持续到什么时候呢？是以秋天为界限还是什么？
0: 我们每年都能够运营到过完国庆节。
1: 哦，就11了，差不多。
0: 对对对，
1: 那9月份大家还可以完全来这儿体验啊。
0: 可以可以可以的。
1: 那刚才也说了这么多项目呢，一天时间肯定是不够的。除了玩，吃住方面怎么解决呀？比如说我们刚刚漂流完了，一打卡完了，肯定饿了。
0: 咱们景区有简餐呀，还有一些特色小吃啊，你像凉皮儿、烤肠这种、泡面这些能临时垫肚子的都很方便。但是如果想吃一顿这个比较像样的农家饭呀，我建议您开始去我们景区山脚下的这些农家乐，这一带的这个农家饭都特别有特色， 首选的大锅菜就不用说了，用这个柴火慢慢炖出来的，里边有这个猪肉呀、粉条呀、豆腐、白菜呀、

0: 特别的香，而且还有咱们的邢台锅贴，这个外皮金黄酥脆，馅料这个鲜美多汁，配上这个醋汁一吃，那简直就是一个香，我还是比较喜欢吃的。那还有一个我们的这个特别推荐的地方，叫特别推荐的一个好吃的叫野菜饼，啊，我不知道你吃过没有，就是用这个太行山里的这个现摘的野菜，原生态，健康美味。还有很多这个北京天津朋友来了之后吃完都还想打包回去。
1: 哎呀，真的是给我听饿了，我觉得应该有很多朋友跟我都一样，就特别喜欢用这种柴火铁锅熬炖出来的大锅菜，就特别有锅气儿，特别香，就是跟家里做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那也想问问赵经理啊，那除了吃方面住的怎么样呢？住的体验感如何呢？
0: 咱们景区的这个住呀，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那个可以住在咱们山脚下的这个民宿，它比较干净卫生，价格也比较实惠亲民，然后有很多带小院子的，晚上可以坐在院子里喝喝茶呀，看星星呀，特别惬意。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住在咱们山顶去露营，我们山顶呀有这个松林草原，地势比较平坦，视野特别的开阔，可以自己带帐篷，也可以租咱们景区的帐篷，傍晚看看日落呀，晚上数个星星呀，和朋友们一起烧个烤，第二天清晨还可以看日出，特是一种特别的体验。很多朋友们就三五成群的结伴过来，来咱们这儿体验这个景区的这个露营帐篷。
1: 哎呀，一说到露营帐篷，一说到看星星，就特别的有感受，因为大家都是在这个城市里待久了，就很难看到满天的星星。就是晚上真的能看到星星吗？就看到星星的这个概率大吗？
0: 哎呀，我跟你说，几乎每天都有，只要它不下雨，只要它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个不太好的天气，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因为咱们景区啊，海拔1000多米，它没有这个城市的这个光污染。天气好的时候，这个银河都能看得很清楚。你想想啊，咱们在这个爱情山山顶看到头顶真正的银河，那么牛郎织女的故事就呼应上了，是一个多么浪漫的一个体验。很多这个情侣啊，专门挑选咱们这个七夕前后来露营，就是为了在山顶能看看这个银河呀，过个七夕呀，特别浪漫。
1: 嗯，听起来就非常的浪漫。听众朋友有没有被这一份浪漫所打动呢？不过别着急，上半场的精彩先到这儿，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精彩继续。下半场呢，赵经理还有更多的干货要和大家分享。这天河山的水到底有什么特别？那传说当中的郭学奇观到底长什么样？还有最实用的门票攻略、路线推荐，一样都不会少。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4: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5: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4: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6: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7: 当然不是了。
6: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7: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5: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5: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3: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8: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9: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0: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9: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9: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1: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等京津冀3D多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我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雅婷。今天呢，我们将带大家走进太行泉城美丽邢台。上半场我们跟着赵经理走遍了天河山的山山水水，从牛郎织女的千年传说，到中国爱情山的响亮名号，从九瀑十八潭的清凉水韵，到华北落差最大的激情漂流，从心动爱不释手的网红打卡，到高空蹦极悬崖秋千的惊险刺激，可以说天河山有故事，有美景，有尖叫，有浪漫。下半场呢，我们要换一个节奏哈，静下心来聊点更深的东西。天河山的水到底藏着什么秘密？传说当中的郭学奇观到底长什么样？还有大家最关心的怎么去、怎么玩最划算、住哪儿最舒服等等。带着这些问号呢，我们今天继续请出今天的嘉宾，邢台天河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运营经理赵行燕赵。

0: 经理，赵经理下半场继续跟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好，雅婷好，咱们下半场接着聊。
0: 下半场一开始呢，特别想问赵经理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事儿：天河山的水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刚刚听您也介绍到了，提到了一个百泉百瀑和郭学，哎，能不能这个具体讲讲呢？
1: 哎，您这个问题啊问得特别的好。咱们这个天河山的水啊确实是一绝，我们景区的这个水源特别丰富，它这个峡谷呀非常的深幽，素有这个百瀑百泉之称，而且咱们这个四季水流不断。刚才提到的这个九天银河那里啊，那里光是一个区域就有九瀑十八潭，就是您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场景，走几步啊就是一个瀑布，走几步就是一个清潭，走几步呢还有一个小溪，然后一路水声相伴，像咱们的游客来了之后，孩子们特别喜欢在这里逗留，去打打水仗呀，泼泼水啊，特别的好玩。
0: 嗯，那光听上去就非常的有吸引力哈，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1: 嗯，
0: 最特别的还是这个郭学，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咱们这个郭学呀，在地质学上它也叫湖学，最急流的这个在岩石上，它就是急流在岩石上冲刷腐蚀形成的一个圆形凹陷。天河山的这个郭学呀，数量特别的多，规模也很大，在咱们全国都是非常罕见的。那我刚才也说了，咱们景区最典型的就是这个银河七穴，就是七个郭穴串在一起，像珠子一样。它最小的直径一两米，最大的七八米，落差30多米，非常的壮观。所以后边有很多的地质专家专门来咱这里考察研究。可以说天河山这个水呀，不仅是景，更是大自然亿万年的雕琢的工艺品。
0: 那从水到山，也从地质奇观到爱情文化，天河山真的是看不完逛不完说不尽。那赵经理，除了这些，我们天河山还有哪些值得一去的景点呢？
1: 哎呀，那简直太多了。山顶呀，有这个松林草原，万亩松林，这个空气特别的好，负氧离子含量极高，很多游客呀来了之后就说在咱们山上待两天感觉整个人都通透了，就感觉这个肺里边一点毒气都没有了。还有这个夫子岩，刚才提到的这个孔子游学的地方，都是咱们人文爱好者必去的。
0: 你看，就大家如果想来天河山玩透的话，我觉得至少要留一个两天的时间啊。
1: 是的。
0: 赵经理，除了天河山景区本身，那既然我来到这个地方了，周边还有没有值得去顺路逛一逛的地方呢？比如说一些古村落呀，或者红色景点呀等等。
1: 哦，有的有的，咱们这一块还是比较丰富的。你像天河山周边这一带呀，它这个有太行山红色旅游的这个重要组成部分，像这个济南银行的旧址，129师医院这个旧址就在附近，它都保存得很完好，对这个红色历史感兴趣的这个游客们可以去看一看。还有很多咱们这个单位啊搞这个党建活动，他们也会专门来这条线路。咱们可以往这个天河山外面走一走，它周边有这个鹰潭古寨，这里是一个历史的文化名村，它有600多年的一个石头，它是一个600多年的石头寨子。
0: 嗯，
1: 它这里边的房子呀，都是用这种石砖去搭建的，特别有味道。如果就是时间充足的话，咱们从天河山出来，再去转一转这个古寨、石寨，这个住一晚，体验一下太行山这个深处的老房子，这个老院落，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咱们景区30平方公里之内吧，集齐的这个很多自然景观、爱情文化，还有儒家文化、红色文化，所以在这里呢，咱们可以说能满足游客的大部分的需求。
0: 哎呀，听赵经理介绍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全面，而且这个组合也是不错的。白天呢在天河山看漂流露营，晚上去古石寨感受历史，这一趟出行就有两种体验。从爱情到红色，从地质到儒家，的天河山绝对算是一大宝藏啊。而且这些不同的主题景观呢，也让不同的人群都能在这儿找到自己的兴趣点。也就像我们邢台正在打造的甜蜜经济，你看，不仅仅是给情侣准备的，它也涵盖了所有人的幸福体验。从这个单身求姻缘的月老峰，到老夫老妻重走鹊桥，再到孩子来到这儿玩水的这个家庭体验哈，天河山呢可以让每一种甜蜜都有了归属。那如果听众朋友您有两天以上的时间，就完全可以把这条线给串起来。那赵经理，刚刚我们也聊了这么多网红打卡的地方，我注意到有很多景区现在都有这个旅拍服务，那我们天河山有没有这方面的配套呢？
1: 雅婷，您问的这个就是我一直想给咱们说的，这个也是我们引以为傲的一项服务。
0: 嗯，
1: 这个我们景区的这个网红打卡点啊，它特别的多，好多游客来了之后就不知道怎么拍，有的时候有两个人单独出行也没人帮拍，所以呢 在咱们景区的这个网红打卡点，咱们提供了一个助拍服务，这个助拍服务可是全国头一家的，

0: 现在景区这个热门的打现在景区热门打卡点上，你像比如说咱们的心动、爱情秘境、云端漫步，这些现场都有咱们工作人员免费去帮游客拍照。
1: 哦，是免费的？
0: 对，免费的。我们拿着游客的手机，哦，然后帮游客简单的指导一些动作，比如说俯拍呀，或者仰拍呀，或者怎么做动作呀。我们从真正意义上解决了游客没人帮拍或者拍不出大片的难题。所以很多年轻人看到我们帮拍的照片之后呢，都叹为惊止，赞不绝口。游客朋友们都说特别出片，而且我们也统计过，专门冲着我们拍照来的游客特别特别多，这两年增长特别快。
1: 哎，真的是太暖心太贴心了。就在爱情山拍照还有助拍服务，这跟旅拍其实还是有这个本质的区别的，对吧？
0: 是
1: 免费的，所以这个体验真的很贴心，而且很有吸引力，帮游客拍出大片，这个情绪价值也是给的满满的。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玩转京津冀，这时间也过得非常快啊，这节目呢都快要接近尾声了。最后呢，也特别想替所有准备去天河山的朋友来问一问，问什么呢？最实在的问题。赵经理，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去到咱们天河山的这个门票大概多少钱了，或者有没有一些优惠政策呢？
0: 好的好的，咱们景区啊，这个门票是70元一位，漂流呢需要咱们单独去购票，挂牌是98元，但是现在不是旺季嘛，大家都喜欢来漂流，所以我们呢就直接推出来了一个活动套票，就是这两项加到一起是109元，包含了咱们的门票和漂流，这样更划算一些。
1: 我听赵经理说啊，就一般的地方可能是觉得旺季了价格会偏高一点，咱们这是旺季了还打了一个优惠的组合拳。
0: 对，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回馈游客。那咱们其他的优惠政策方面呀，你像1米2以下的儿童、70岁以上的老人、现役军人、退役军人都可以凭有效证件去免门票。咱们学生呢，在1米2以上、18周岁以下都可以去享受这个半价优惠。
1: 嗯，
0: 大学生也可以凭借着咱们的学生证或者学信网的证明，也可以去享受这个半价的优惠。我建议大家出发前呀，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邢台天河山，上面有咱们最新的活动信息还有优惠政策，提前买票还能享受折扣。
1: 那我们去的话，这交通方面怎么去是最合适的呢？最方便的？
0: 我觉得这个自驾肯定还是最方便的。你像我们景区啊，离邢台市区有55公里，如果您是从远地方来的，可以坐高铁呀，坐火车这样。咱们市区呢，这个开车过来大概是1个多小时就能到，走咱们的这个行左公路或者行汾高速就可以。行汾高速在咱们天河山专门设有一个出口，下了这个高速呀，大概就需要15分钟就能到达景区。
1: 嗯，
0: 导航呢就直接搜咱们天河山景区就可以。沿途呢这个风光都是太行山脉，就很美。然后这个如果是从远地方来，比如说天津呀、北京呀，走咱们这个京港澳高速，转这个行汾高速，在这个邢台的这个天河山出口这儿下高速就可以，大概全程是400公里左右，4个来小时左右。也可以坐咱们这个高铁到邢台东站，然后打车或者租车前往，车程大概就是1个半小时。我个人建议自驾更方便的是，因为咱们在山里边逗留的时间长一点，也方便一点，想去哪儿呀转一转呀，这个吃个农家饭呀，在景区再多玩一玩呀，还更方便一些。
1: 那说到这个交通，比如说像离邢台市不是很远的朋友自驾过来了，停车好停吗？另外如果说不开车的朋友，我坐高铁来了，那么下了高铁之后，我什么样的方式到这个天河山是比较方便的呢？
0: 行，我简单跟你说一下啊，咱们这个交通呢还是挺方便的。咱景区是有一个大型的停车场，它有还有这个开电车来的也能充电，充电桩也是有的。那么节假日虽然人多，但停车基本是不用愁的。如果不开车的话，咱们是可以坐邢台市区发往天河山的这个旅游专线，它这个是601公交车，它每天都有班次，半个小时一次，所以从早上6点一直到了6点半，到咱们晚上的这个下午6点一直都有。具体的时间也可以在我们爱情山公众号上去查询。
1: 这高速直达、停车场大、还有旅游专线、交通这一

0: 况确实是特别完善的。那如果听众朋友八月下旬或者是九月份想去的话，哎，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推荐吗？
1: 嗯，我觉得这个八月下旬啊，就是咱们的暑期末尾了。但是天气依然是很热，咱们漂流啊，这个水量也特别的足，所以我还是认为这个时候漂流是最好的。咱们八月底孩子虽然还没开学，所以这个八月底还没有开学，特别适合咱们全家去玩，因为七月份的时候天气还比较热，像八月份呀、八月底了呀，这个客流量在减少，然后天气也在凉爽，所以孩子们这个时候过来玩呀、玩水啊，特别的舒服。我建议啊，咱们就安排上这个两天一夜，第一天啊，这个上午去出发，中午到咱们这个山脚下去吃个农家饭，下午进景区去漂流，先去玩漂流，然后咱们再去逛一逛这个网红打卡点，像咱们的心动呀、爱不释手呀，这个时候去心动就不用排队了，要不然如果每天吃完中午饭去的话，心动那时候排队排老长了，光这个拍照就得排一个小时，至少一个小时。然后到了晚上，咱们就可以住在咱们这个山下或者山景区里边都可以。第二天咱们就可以去爬这个景区的这个内部的这个核心了，就去爬我们的这个主峰，然后看一看松林草原呀，看一看这个峡谷呀，欣赏一下这个九瀑十八潭的这个景观呀。中午吃完饭之后，咱们就可以返程了。这样咱们就不赶时间，也玩得轻松，能体验到咱们天河山最精华、最好玩的地方。如果咱们后边九月份孩子们开学了，周末可以带孩子再来体验体验错峰出行呢，也是很推荐的。
0: 对，大部分都开学了，这个时候人也不是特别多了，但是九月份呢还是可以感受到这个漂流的快乐的啊。
1: 是的，是的。
0: 有山有水，那体验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需要提醒我们听众的？因为毕竟要来到山里的，携带的东西啊，比如说驱蚊之类的，还有必要吗？
1: 我给大家提点小建议吧，就是咱们到景区啊，它这个毕竟这个路不像咱们在市区里边这种平缓的路，咱们尽量穿一些防滑的运动鞋。它有一些路比较陡，而且有一些路它上面长满了青苔，所以会有些滑，你如果穿高跟鞋或者拖鞋呀，我觉得还是不安全。那么夏天呀，一定要带个防晒霜、帽子、驱蚊水这些。咱们山里边虽然有树荫，但是这个紫外线还是很强的，而且到了夏天，这个山里的蚊虫特别多，各种奇形怪状虫子都出来了，所以咱们这方面的防护还是要做好的。
0: 虽然现在已经立秋了，但是从气象学来说，我们现在从这个身体感受还没有完全到秋天的一种状态。
1: 对，
0: 即便到了初秋，可能还有这个秋老虎，而且蚊虫也是比较厉害的。
1: 对对，所以为了咱们自己也要多好防护。
0: 对，这一点也是有必要的。那其他的呢？
1: 如果想玩漂流呀，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带上换洗的衣服和毛巾，它肯定是要完全湿透的。虽然景区有这个沐浴更衣室，但是衣服一定得自己带。还有这个就是咱们的山上和山下温差会大一些，尤其是到了晚上，咱们建议带一个薄外套，山上这个有大概是20多度左右吧。
0: 嗯，非常感谢赵经理的讲解。那除了景区里的吃喝玩乐，是不是天河山周边现在也有一些配套的商业业态正在逐渐的完善？
1: 是的，是的，咱们这个山脚下呀，有很多这个好几家特色的这个民宿，还有采摘园，它这个不同季节呀，可以采摘不同的水果。你像秋天到了之后就能摘苹果，夏天能摘桃子。我们这个当地啊，太行山的苹果最为出名，很多游客玩完之后还会带几箱这个苹果回去吃，它这个口感特别好，特别脆，脆甜。还有一些小型的这个山货市场，比如说核桃呀、板栗呀，我特别推荐我们的板栗，真的板栗特别好吃。蜂蜜，还有蜂蜜，我们这个太行山的土特产，价格都很实惠，很亲民，东西也很地道，绝对是纯天然的。
0: 来过邢台天河山的朋友，带过这些特色的朋友，都能够了解我们这个土生土长的特色的好哈。因为有外地的朋友让我专门去给他们寄一点儿，这还真的是挺不错的。玩也玩了，我们拍也拍了，临走呢还能带点这个山货走，回去还能再回味几天，就非常实用啊。也特别感谢赵经理这么详细的一个攻略。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请赵经理代表天河山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发出最真诚的邀约吧。
1: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天河山景区运营经理

0: 赵行燕。太行深处呢藏着中国唯一的爱情山，这里有清凉的山水、刺激的漂流、浪漫的传说，还有数不尽的网红打卡点，一年四季各有各的美。就像咱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专家杨亮才先生说的，此景只应天上有，不知何故落邢台。所以呢，我们诚邀京津冀所有的朋友们来到邢台，来到我们天河山，感受23度的清凉，体验咱们3公里的激流，在太行深处遇见属于你的浪漫。我们在中国爱情山等你。
1: 说得太好了。听众朋友，听完赵经理的介绍，是不是已经心动了？这个季节如果大家想找一个有趣的地方玩，那天河山是绝对值得被你列入旅行清单的。白天漂流玩水看瀑布，傍晚登顶看日落，晚上数星星住民宿，这一天下来烦恼全忘，只剩美好。也正如我们邢台正在打造的甜蜜经济所传递的理念，每一份爱都值得被珍惜，每一个幸福瞬间都值得被珍藏，而天河山就是承载这一切美好的最佳目的地之一。再次感谢赵经理今天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本期玩转京津冀特别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我们所有邢台人都在这儿向您发出最热情的邀请，也欢迎您随时启程来发现属于您的惊喜与感动。太行全城美丽邢台，欢迎大家来做客，我是雅婷，我们下期再见。
2: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5: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6: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7: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说。

0: 绳啦。
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0: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2: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3: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您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推出。好，我们来首先关注到的是，按照相关的批复文件，施工单位对邢台市国道G340东子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郭互通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是在447公里400米至462公里610米段，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10月2号。在施工期间，大家要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继续来刷新到的是国道祁韩线郭村村北至邢韩界段的修复养护中修工程进行施工，施工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是在147公里0米至164公里960米处，那施工时间呢会持续到2026年9月15号。在施工期间，大型小型车辆以及施工车辆可以根据现场的指示牌通行，在施工期间要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好了，以上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的全部资讯内容。接下来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摸摸晚上好。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滴滴摸摸晚上好，
1: 精彩陪伴少不了，
0: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滴滴摸摸
0: 晚
1: 上
0: 好。各位晚上好，我是亚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昨天还在说热的朋友，今天是不是已经感受到了秋天的凉爽了？
1: 今天
0: 秋高气爽，淋漓尽致。
1: 我感觉今天不能用凉来形容了，甚至都是冷的。我拿着我的外套呢，今天一出门感觉太冷了，就又上楼拿了一件外套啊。
0: 你知道我是什么感受吗？因为我昨天晚上依然是开着空调的，早晨那一刻呢，我打开窗户说透透气吧，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关空调，我一打开外面刮进来的风比我室内的空调还要凉爽。我就想我这一晚上开的空调到底算什么。
1: 确实昨天晚上我也是开着空调睡的，但是我身上盖了三个被子，因为我昨天晚上不出意外的去发烧了。
0: 哎呀，这是图啥呢？
1: 哎呀，真的太难受了。
0: 所以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实况哈。一直呢是从昨天早晨的八点截止到今天早晨的八点，我是出现了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局地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暴雨，降雨区平均降雨量3.9毫米，市区最大是体育公园0.1毫米，可以理解成我们周边都在下雨，所以我们这儿现在是秋高气爽，一场秋雨一场寒。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三天的预报，在26号到28号，我市呢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大到暴雨，累计降雨量平均降雨量是15到30毫米，局地40到60毫米，个别地点还有70毫米以上的降雨。那最大小时雨量呢是30到50毫米，个别地点50毫米以上。主要的强降雨时段呢是会出现在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也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这雷雨时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级以上的短时大风。
0: 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一下天气的变化。另外呢，也提醒各位朋友们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邢台市区呢基本上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依然要提醒大家，在中兴大街沿线目前是和冶金路的交汇处，在北国商圈附近东向西方向短暂压车，西向东目前可以正常顺利通行。
1: 另外今天是周三，哎，周三板凳坐穿，提醒各位今天限行尾号是3和8，明天是限行尾号4和9，限行时间呢都是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
0: 也提醒大家，限行区域是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以及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维和区域，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也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欢迎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来打卡说一声下班快乐。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

0: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的，点了两回吧。
1: 对于上班族来说，有的时候懒得做饭了，对吧？可能平台有合适的券了，那就点一个外卖吧。
0: 啊，看到好吃的了，是吧？根本就控制不了的。
1: 前两天呢，网上有一个热搜，说有人点外卖的时候，他专门备注了说放门口就行，别按门铃。结果这小哥没看着，还按了，不光按了呢，还直接就是大呼人的名字，一直在喊豆豆女士，外卖到了，豆豆女士，外卖到了。那人抬头一看，外卖单上以为写着这个豆豆嘛，后来打开这个门之后呢，才发现，人家的这个养的小狗叫豆豆。
0: 这狗狗是不是在门口呢？迎接你呢？
1: 你看，直接这个主人就用豆豆，也就是自己家养的小狗的名字作为外卖接收的名字出现了。
0: 哎，还真是。
1: 你会发现在这个生活当中呢，很多朋友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啊，就是我们的微信名啊，或者是你网购的平台呀，或者下外卖单子平台，就经常用一些不一样的名字来体现。前两年特别火的时候呢，会把自己的名起成什么什么美女，什么什么帅哥，然后比如那个会留言什么王帅哥，您的外卖到了，就要听这样的一种无形的赞美。
0: 其实如果换在现在来讲的话，这是情绪价值了，对吧？
1: 情绪价值，
0: 情绪需要的。
1: 但是呢，这段时间好像就是关于什么帅哥啊、美女啊，稍微有点过时了。可能大家也会有其他的别出心裁的名字。有的人也不一样，有的人就觉得，哎，我就用真名啊，堂堂正正的，有什么好改的呀？
0: 我就是。
1: 对，但有的人呢，用化名，人家不一定是不堂正啊，人家就是不想被快递员知道自己的真名，对吧？或者有的人就是跟豆豆一样，用了宠物的名字，什么游戏 ID 呀、追星 ID 呀，甚至还有一些小孩现在经常用的名字，你知道是什么？什么吗？
0: 是什么？
1: 越来越老化的王富贵、李翠花，就这种自带喜感的名字。
0: 不是，还真有用这个翠花的呀。
1: 啊，对呀，因为我在网上见了一个，应该不是王富贵，是李富贵还是怎么着？一个小孩唱英文歌唱火了，就特别的好听了。慢慢他长大了，当时他的名字就叫什么什么富贵，他的姓氏加富贵，你知道吗？这些小孩呢，就愿意偏用老一点的名字。哎，上了年纪的人呢，可能喜欢用一些比较年轻化的名字。
0: 还真是，就有人呢习惯用这个张先生呀、王女士呀、李女士呀这种保险牌的，
1: 不会出错。
0: 对，还有不少的朋友呢，他习惯把这个收件人呢写成什么呢？写成奥特曼呀、小猪佩奇啊、皮卡丘呀等等，就每天一个不重样的，连外卖小哥呢都是追着。哎，
1: 今天哪个角色？
0: 什么角色呀？打算
1: 对，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包括你像我的话，倒没有太多的别出心裁哈。但是如果说我用了一个新的地址或家里的地址的话，我会用什么什么先生，或者是直接用我爱人的那个名字来接收，就是可能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意识吧。
0: 其实我感觉挺好的。
1: 还有人呢，曾经因为被快递员叫过全名就觉得很尴尬，所以之后呢，所有的收件名都已经换了哈。也有人说呢，外卖名字呢是自己的最后一道防线。因为手机号暴露了，地址暴露了，咱们至少在名字上留一点空间吧，就怎么思考好像都是没错的。
0: 是，你这么一说的话，回去以后我得把我这个姓名改一改，
1: 不再叫文龙了。
0: 我不能把我这个全名写的那么的直白，那么的清楚，是不是？
1: 改成文心雕龙也行，包含了自己的名字。
0: 哎，这可以，这可以，怎么着得给自己留点隐私啊。哎，
1: 对，我们是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哈。你网购或者是外卖的名字和日常用的一样吗？来评论区说说你的外卖名字是什么，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再留言出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吧。大家都可以在我看行九一七的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慢慢。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那黄色圆圈也来给我们打卡了，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0: 今天适合早点下班是吧？今天普遍大家打卡下班时间是比较早一点的。
1: 对，可能天儿比较凉快，人也比较清爽，
0: 饿的也早，
1: 是胃也咕噜咕噜了开始。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其实是可乐，可乐来了，下班快乐，给我们分享的说，外卖我都是只备注一个姓，快递呢都是直接闺女小名，
0: 你看是吧？
1: 还真是不一样啊。
0: 对啊，又有记忆点，又能知道是自己的快递，也没有暴露自己的姓名，非常明智的做法。点个赞吧。
1: 就是我感觉这可乐做的非常好，就是分的是吧，虽然说没有说把自己的名字写的那么的直接，但是呢就知道这是我东西。
0: 嗯，我基本上也是经常写一个姓，写一个姓后面它不是有个选项吗？先生或者是女士，我就
1: 点、啊、对，点个勾得了，
0: 女士就可以了。
1: 对，
0: 也是比较方便的。看到了七七给我们留言说了，我就叫七七这个名字，原因外卖快递奶茶都用的七七，不是小名，不是昵称，就是不想让陌生人知道我的名字，所有人都叫我七七女士，我就觉得刚刚好。嗯，所以我们也叫的是七七原来七七并不是真名哦，
1: 就是听起来特别亲切，但是呢并没有暴露。
0: 对
1: 吧，
0: 也挺好的。等到快递员喊七七女士，你的快递到了，哎，我觉得听起来也挺好听的呀。如果是我在旁边，我还想回头看一下谁叫七七呀，好有爱的名字哦。
1: 对，这个七七就是你听起来就让人感觉还是比较容易接触的这种感觉。
0: 但是我觉得也挺别出心裁的，
1: 七七
0: 对吧？
1: 对，
0: 很多人在网购的时候呢选用化名，其实就是一种边界感的一种体现吧，是吧？就在便利和隐私之间咱们画一刀线儿。因为外卖员已经知道了你的地址电话了，但是不知道你的名字，也让很多人觉得哎，稍微安心一点吧。
1: 是，这研究呢还显示，超过60%的年轻人在电商平台呢使用就是不是自己的真实姓名，这并不是不信任，而是一种刚刚好的安全感。
0: 没错，那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期的微信公众号哈，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大家在日常网购啊或者是外卖用的名字当中下单的时候，和平时的是一样的吗？或者您用的是什么，有没有什么别出心裁？

0: 新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新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新凯北国商城。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来共同刷新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个别地点还有暴雨，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是20度。到了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个别地点还有暴雨，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是17度。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是阴转多云，有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7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26号夜间，也就是今天夜间一直到28号都有降雨的过程，雷雨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所以说呢，大家要注意做好防风防雨的措施。另外，昼夜温差加大，应该适时的增减衣物。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汪龙。
0: 看到温蒂也来了，说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0: 还问出了一个灵魂拷问：今天会下雨吗？
1: 今天还真的会下雨。
0: 对，从今天夜间一直持续到28号的白天，我们邢台市呢都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局地是大雨到暴雨，平均降雨量15到30毫米，局地40到60毫米，个别地点会达到7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量呢预计是30到50毫米，个别地点50毫米以上。主要的强降雨时段呢，就是今天的夜间以及明天的夜间。
1: 听到了吗，朋友们？就是说这雨不仅会下，而且下的这个程度还不小呢。来关注一下，预计呢今天夜间我市呢阴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平均降雨量是8到15毫米，局地30到50毫米，个别地点还有50毫米以上的降雨。
0: 没错，
1: 那在今天傍晚一直到前半夜的降雨是比较弱的，到了后半夜这降雨就加强了。
0: 本地听到了吗？就今天前半夜的降雨是比较弱，到了后半夜可能就会有噼里啪啦的声音了。
1: 哎，就是对我们的夜生活不会造成那么大的影响了。
0: 对，你都睡着了，吵不醒了。那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917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你的网购或者是外卖用的名字和平时一样吗？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1: 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清蒸螃蟹这位朋友给我们说的留言信息，他说到了，我给朋友寄快递的时候呢，都是用个有对方特点的化名。这爱做饭的朋友呢就是李某某，我就写成李大厨收。哎呦，那自己的话就是爱吃螃蟹，所以叫清蒸螃蟹，对不对？
0: 那我朋友怎么都没给我起个仙女的名字，以后就叫我雅婷仙女或者陆仙女都是可以的。哎呀，你看
1: 陆小仙嘛。
0: 说到仙女，
1: 仙女小来了
0: 、哦、就说别人都叫小仙女，我就叫仙女小个性
1: 啊，确实有个性，实在不行叫仙小女也行，
0: 女小仙也行，颠过来倒过去的是吧？
1: 对对对，都成啊。
0: 对，这都是比较好玩的名字。那大家比如说网购啊或者点外卖用的名字是什么呢？跟我们留言的这个名字是一样的吗？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吧。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北京时间下午的5:49，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钢铁路沿线目前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南北双向的通行压力比较大，压车需要等待两个灯时以上，平行路段的野街路也是集中到了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南北双向，尤其是北向南方向通行压力比较大，因为这儿呢有施工围挡占据的南向北方向的车道，所以也借用了北向南的车道，南北双向在这个路口只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所以通行压力在早晚高峰的时候会稍微大一点。
2: 是，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其他的路口路段吧。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其他的路口路段现在是可以正常行驶的。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
1: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你网购或者外卖用的名字是一样的吗？大家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有没有用过什么比较个性的？
2: 哎，我跟你讲，
1: 叫个仙女呀，叫个狗蛋儿啊。
2: 这我倒没用过。
1: 女孩都仙女，男生都狗蛋儿。
2: 我用的是一个特别，就是很洋气的一个名儿，就是我淘宝上那个名字啊，叫我是购物人。
1: 哦，
2: 然后这个人字呢是 REN， 就是用英文，
1: 表达了，
2: 用英文吧，用这个拼音拼的。
1: 还好人家快递小哥不用喊名字，要不然你难为着人呢。看到华华就说了，哈哈，我用的就是王二狗。
2: 哎呦，还真有用二狗的。
1: 他说第一次呢用的时候，外卖小哥就喊王二狗先生，我差点笑出声来，后来就固定了。哎，我觉得像这个华华说到的这种情况啊，可能以前用的情况是比较多，因为现在很多情况都给你放这快递驿站了，你直接自己去取就行了，不像以前送货上门的时候，或者是需要在这个小区嗷喊一嗓子的时候呢，确实会有这样的情况，
2: 而且这个开门率还挺多的，是不是？
1: 没错，
2: 就比如说大家把这个窗户打开，哎，看看是喊谁呢，
1: 喊谁呢，王二狗。
2: 看一下
1: 圆
2: 圈啊，圆圈来了，下班快乐。圆圈说我用的是豆包。
1: 哎，我特别想问你是在豆包之前用的豆包，还是在有豆包之后用的豆包呢？
2: 对啊，你怎么这么这个先前
1: 呢？现在
2: 之名呢？啊，对，超前的意识啊。那说到了，因为呢我们家狗叫豆包，这快递员呢就打电话说豆包的快递到了，我总觉得他在叫我家的狗。有一次呢，我同事帮我取快递，对着快递员说我帮豆包拿一下啊，然后呢这个快递员就愣了一下说你们公司养狗了？同事说养了一个人，从此呢，我在公司的代号就是豆包了。
1: 你看，
2: 狗这平起平坐，
1: 平起平坐了。就用宠物的名字做收件名，也是一个常用的事儿。
2: 是，
1: 就是你看，你们家比如说，

0: 养了一个宠物，对吧？叫豆包。不管谁在说到豆包的时候，包括问，哎，你吃豆包吗？我给你烧一个，你都会本能的想到自己家的那个狗。我们家也是，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我们家小狗叫 WiFi。
1: 哦，对 ，WiFi，
0: 对吧 ？WiFi 小 WiFi。
1: 帮 WiFi 取个
0: 快递。然后那个，哎，就是在单位的时候，大家都说，哎，没 WiFi 了吗？哎，我想 WiFi。哦，不是说狗呢，说真 WiFi 呢，并不是假 WiFi。 你看就是会有这样本能的反应，
1: 主要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跟 WiFi 会接触，对吧？每天都在用 WiFi。
0: 嗯，
1: 来看一下，春意盎然来了，下班快乐，说下班打卡，打卡下班，
0: 打卡下班，
1: 叮，打卡成功，
0: 打卡成功。那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哈，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就大家外卖呀或者网购用的名字和日常的一样吗？如果不一样的话，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慢慢，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滴滴慢慢，晚上好。
8: 精彩陪伴少不了，
7: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8: 滴滴妈妈晚上好。
7: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8: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温龙。
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邢台市气象

0: 台在今天下午5点发布了天气实况和预报信息。那从今天早晨8点截止到今天下午的5点，我市出现了分散性阵雨，降雨区平均降雨量0.5毫米，最大信都大寨4.3毫米。
1: 想问一下各位，现在路上钓鱼点了吗？预计呢，在今天夜间一直到28号白天呢，我市都有阴转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大到暴雨，累计平均降雨量是15到30毫米，局地40到60毫米，个别地点还有70毫米以上的降雨。那最大小时的雨量呢是30到50毫米，个别地点50毫米以上。那主要的强降雨时段呢会出现在今天夜间以及明天夜间，
0: 但是在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整体降雨是比较弱的，但是在这个后半夜降雨会加强啊。
1: 后半夜的时候都睡着了，
0: 这个平均降雨是8到15毫米，极地30到50毫米，个别地点是50毫米以上。大家不管怎么说还是防范一下吧。
1: 对，另外呢提醒大家可以把这个车呢从车库里边开出来，放到这个面上，放到台上哈。
0: 也看到了很多听众都来给我们留言，相伴也来留言打卡，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0: 这下班比较快乐，还有一件更快乐的事儿，大家有没有发现马上要中秋节了？
1: 哎呦，马上要过节了，朋友们，
0: 哎，
1: 放假了要，
0: 好开心，好幸福。
1: 好像跟咱们没有什么关系。
0: 怎么没关系呀？
1: 跟我们关系，
0: 我们的关系就是我们负责把这个通知告诉大家。你看，今年的中秋节和国庆节这两个节日呢，只相隔了3天。如果你能够把这3天的假请下来，那大家就能够连休13天的这个拼假方式也是走红了。
1: 哎，你说说这事儿多好的一件事儿
0: 啊！
1: 如果能够请下来的话，那不得休的让人休的特别舒服吗？
0: 你算一下，中秋节呢是从9月25号到27号，一共3天。国庆节是从10月1号到7号，
1: 这7天，
0: 中间那3天就是9月28、9月29以及9月30，恰好13个工作日。
1: 请个假，
0: 哎，看看谁有这么好的运气，可以把假请下来，或者有没有这样实操的朋友啊？已经准备实操的朋友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分享的目的就让我们羡慕一下。
1: 这样的话中秋跟国庆无缝衔接，是不是？
0: 对，
1: 真的太棒了啊！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来跟我们聊一聊，九一七来聊一聊这个有没有过这样的拼假方式哈。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呢，今天是周三，限行尾号是3和8，明天是周四，限行尾号是4和9。
1: 限行时间呢都是从早上7点到晚上的8点，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维和区域，所以说呢大家在出行之前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车牌尾号。
0: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就是你平时网购啊或者快递时候用的名字和往常一样吗？有没有什么特定的或者是比较好玩的一些方式哈，或者名字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温迪跟我们说开始下雨了。
1: 真的吗？
0: 我要发出灵魂拷问了，你所在的哪条街道下雨了？
1: 是
0: 啊，让我们也来判断一下是区域性的下雨还是整体性的下雨，也欢迎大家跟我们说一说。
1: 对，那条街可能不下，是不是？来看一下青城螃蟹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他说到了下雨了，今晚钓鱼大计划泡汤了。
0: 那今天就让小鱼好好的睡个好觉吧，让他们多活一天吧。看到了，暮色微凉也跟我们说了，我呀，我还有一个星期的年假没休呢，准备中秋节前开始休。
1: 太会了你，暮色微凉。
0: 你说，哎，
1: 真棒。
0: 你说这种事
1: 太会规划了，
0: 能匀匀能分一分该有多好啊。
1: 是，咱也想这样做一下。
0: 但是咱们的这个节目呢也是非常快乐的节奏啊，我们就愿意陪大家出行在路上，
1: 是是，
0: 我们就愿意大家休着，我们给播着，
1: 我们陪伴大家在路上，我们也特别的开心啊。
0: 好虚伪。
1: 来看一下 Windy 收到了香都路和全北大街开始下了。
0: 哦，香都路和全北大街开始下雨了。
1: 邢州大街开始下了吗？现在
0: 大家呢都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啊，你所在的哪条街道下雨了，下的大小呢？我们也要及时的跟其他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来提个醒。那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钢铁路目前呢是和中华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压车，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灯时，北向南以及其他的整条钢铁路沿线目前可以正常顺利通行。
1: 好了，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冶金路目前呢，冶金北路是和贵阳西街北向南方向有一到两个灯时压车，还有现在的冶金路目前呢和全南大街是由东向西方向车流是比较集中的啊，也建议大家呢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这边是因为道路围挡施工啊。
0: 提醒大家啊，这个施工的具体路段呢是在冶金路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占据了车道，所以呢现在南向北是借用了北向南的车道，在这个路口路段呢南北双向只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另外呢是刚刚说到的这个全南大街和冶金路东向西方向，目前东向西方向是不能进行右转的，就是不能往冶金路向北转，
1: 北边走。 对，
0: 所以这儿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一点啊。已经行驶到这儿的朋友会发现只能直行，或者是您向南转都是可以的。
1: 是的，再来看一下，同样是冶金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交叉口是东西双向的车流量也是比较集中的，有一到两个灯时压车，以及南向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
0: 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没有明显的压车，那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可以及时来告诉我们。青城螃蟹就说了，在全南大街下了那么一丢丢，
1: 下了一丢丢啊。不要下了好吗？等大家都到家安全全平平安安到家之后再开始下。来看一下骑着蜗牛追火箭啊，
0: 大概率是追不上了。
1: 说到了公园东路下雨了
0: 啊，公园东路也下雨了，
1: 哎呦也在下
0: 对，那个温蒂也跟我们说了，上一时段也说了是吧，香都路和全北大街也下雨了。
1: 是的，看来这个不少的路段都开始下了。
0: 对，文龙刚看一下行州大街目前还没下雨啊，
1: 现在还没有下一丢丢呢。
0: 但是这会儿功夫几分钟过去了，不知道雨有没有飘过来。那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或者天气情况，也都可以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0: 邢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之域专属偏爱，尽在邢凯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咪咪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北京时间下午的6:21，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冶金北路目前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因为施工围挡的原因，南北双向目前通行压力是比较大，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平行的钢铁路段，目前可以正常通行。另外呢，冶金路目前是和全南大街的交汇处东向西方向也出现了长幅压车，压车接近于首进路的位置，提醒大家这路段呢现在是不能够右转进行向冶金路的这个公园西街的方向来走了，您可以直行或者是左转都是可以的。
2: 是的，继续来刷新一下，同样是在冶金路，目前呢和团结大街是东向西南向北方向有一个灯式压车，以及现在冶金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是南向北东向西包括北向南方向也出现了不同程度压车，也建议大家呢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还有包括现在的首庆路目前呢和中

0: 重庆大街南向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
1: 商圈的附近整体来说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另外，天一广场的附近南向北方向正在逐渐进入到行车高峰，钢铁路目前呢是和团结大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压车接近于全南大街的位置了。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行车安全之余呢也可以来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大家在网购或者是外卖的时候用的名字和日常的一样吗？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哈，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0: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小树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下班快乐哈，他说到了我用的是真名，因为我觉得吧，这快递小哥每天送那么多件，记不住你是谁，用真名还是假名呢，对他来说没什么区别。有一次呢，这快递员说了 X 先生你的快递啊，我听到自己的全名从别人的嘴里说了出来，还是觉得别扭了一下的，之后呢我就改成了小树啊，真名呢是给认识我的人用的，这快递员不用认识我，只需要把东西送到我手里就行。
1: 对嘛，小树一开始说用真名的时候我还想着小树可不是你的真名啊，如果你平时用真名怎么不跟我们用真名啊我得跟你好好计较一下。但是刚刚也说了之后就改成小树了，那跟我们留言也是小树，可能这个统称就已经变成小树了。
0: 对，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买东西啊，网购呀，或者是外卖啊，对吧，用自己的微信昵称也挺多的。
1: 可乐就跟我们说了，我女儿给家里所有人都起了外卖名字，爸爸叫大土豆，妈妈叫小番茄，她自己叫金针菇每次外卖员打电话都说大土豆先生您的外卖到了，我有一种被人请吃饭的错觉。哎，就大家在收到外卖员的电话的时候真的还会喊昵称吗？我记得前几年的情况其实有，现在基本上就会给你打个电话，就敲敲门，如果说没有人开的话打个电话说哎，外卖到了，基本上不会有称呼了，反正我遇到的是这样的情况。
0: 对，一般打电话就是接了之后哎，您快递到了，您在家吗？或者是给您放哪儿呀，就放边上就行，或者放在一个指定的地方就可以。
1: 对，
0: 就是这样的。
1: 大家是什么情况呢？有没有被喊这个外卖名的名字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说一说。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新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新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新台北国商城。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导航。
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好，我们来共同刷新一下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发布了天气实况和预报信息。那在26号8时至17时，我市出现分散性阵雨，降雨区呢平均降雨量是0.5毫米，最大呢是出现在信都大寨4.3毫米。预计呢在今天夜间一直到28号白天，我市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大到暴雨，累计平均降雨量是15到30毫米，局地40到60毫米，个别地点是70毫米以上。那另外也需要提醒大家，最大小时雨量是30到50毫米，个别地点50毫米以上。那主要的强降雨时段呢，会出现在今天夜间和明天夜间。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我们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也要及时做好防范、防雨、防大风的措施。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慢慢，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摸摸，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受到了部分路段降雨的影响呢，部分路段的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来关注一下野街路，目前呢是和中兴大街的交汇处，东西双向以及南向北方向的通行压力比较大，尤其是集中到了东向西方向，压车接近于首进路的位置。另外再来关注一下车站南路，目前呢是和中兴大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压车也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灯时。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的新华北路，目前呢和团结大街是北向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以及现在的新达路，目前呢和团结大街是南向北方向有一个灯时压车。
0: 关注一下目前的全南大街和顺德路的交汇处，东向西方向也有压车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灯时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压车幅度比较长的，依然是集中到了冶金路，目前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因为有施工围挡的原因，尤其是北向南方向压车接近于全北大街的位置。另外另外呢是全南大街和冶金路的交汇处，东向西方向的通行压力目前也是比较大的。
1: 公园东路目前来关注到和全北大街北向南方向也有一到两个灯时压车，也建议大家行驶在路上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另外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
0: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关于你在网购或者是用外卖名字的时候和日常一样吗，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

0: 趣分享说一说。
1: 来看一下妞妞，妞妞说老师，我用的是王漂亮、
0: 嗯、
1: 啊，因为之前都用的真名，这快递员打电话喊全名的时候被同事听到了，被笑了好久，后来呢就换成了王漂亮，每次快递员打电话说王漂亮女士、
0: 啊、
1: 我都觉得自己今天真的变漂亮了。
0: 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很多快递员比如说送东西的时候已经、很少再念名字了对吧、但是呢如果说你的名字是王漂亮等等，快递员可能也能 get 到这个点，就是希望被念出来，可能就会念，
1: 就快递员也在提供情绪价值、啊、
0: 你看都要给自己一个有态度的收件名，确实是会影响到心情的、
1: 哎、
0: 而且呢外卖快递本身是一件日常的事，但是当你听到了王漂亮女士什么王二狗先生，因为刚才有小树跟我们分享哈、啊，其实琐事也就变得没有那么琐碎了，一个小小的名字就能够让日常多快乐一分，
1: 是这个时候就会感觉就拿快递不仅仅是拿快递了，我也收获了开心、对吧，变得特别有趣这件事儿、啊、哈。来看一下大鹏给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他说到了我用的是张先生啊，我姓李、
0: 哦、
1: 但是用的张先生，因为有一次点外卖的时候，这外卖员喊我全名的时候，我在电梯里整个电梯的人呢都回头看我，而那之后呢我就换了一个不存在的姓氏，后来呢有一次外卖员问你是姓张吗，啊，我说不是，他说那为什么叫张先生呀，我说因为我不姓张，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那我叫你什么呀，我说叫我威都行。从此呢他就开始叫我魏先生了，
0: 这人也是挺逗的。这应该是经常送这个片区的都经常见，已经算是相对来说比较熟悉的。我跟我们家附近的快递员也都混了一个点熟，尤其是这顺丰快递他不是送货上门嘛，对吧、
1: 对对对，
0: 取件啊或者送货呀等等，就基本上都知道我了。对、基本上呢还是喊我陆女士的情况是比较多的啊，下次我也告诉他、你可以喊我魏女士。
1: 你喊我，你以后喊我露露就行。
0: 你可以喊我大漂亮也可以。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刚刚听到一首《与爱》，也是微信公众平台上相伴跟我们分享的一首歌。看到了温暖说歌真好听，真应景，应该是上一时段薛之谦的那首《雨一直在下》哈。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另外，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你网购或者外卖用的名字和日常一样吗？最后看到了留言，阿哲就说了，我是用的我名字的拼音缩写。LWG， 有一次快递给我打电话，还问我你是 LWG 先生吗？说得很慢，像是在念密码一样。我就想着能记住就行了。从此之后呢，我就有了一个新的称呼叫 L 先生。外卖员也有自己的缩写逻辑。也非常感谢今天晚上大家的分享哈，就是不管是真的名字还是化名，它都是你在数字世界里的一张临时面具，就是既不需要暴露的太多，又足以让我们对方找到你。有人用真名坦坦荡荡，也有人喜欢用化名守住边界，都没错，只要你觉得舒服就可以。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会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我跟大家讲啊，今天我在办公室里面聊了一个话题，让我觉得特别招乐。我今天一上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在单位讨论了一个话题，如何能快速的学习一门外语。我把这个问题问到你啊，如何能快速的学会一门外语？小军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大龙啊，如果你越久不洗澡，你就会越难闻。如果你越久不洗澡，你就会越难闻。”

这不是外语学会了，越南文不就学会了？现在我的段子真的是哈，越来越冷了。好了，希望此刻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的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就赶快关注我，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一难忘，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老板呢今天在办公室里面给大家讲了一个笑话，大家呢都笑得人仰马翻的，只有小静没笑。我就笑着问他，我说：哎呀妈呀，这你咋不笑了呢？他笑了笑说：我已经辞职了。不用捧他的臭脚了。杜康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领导就问我，他说你有车吗？我说有啊领导。结果呢领导让我第二天早上送他到机场。我说不好意思啊领导，我那个电动车骑不了那么远呢。从那天之后啊，领导是什么活也没给我安排过了。如你留言说：龙哥，我记得我报到第一天，我发现我们大学里面这个校园里竟然有个西餐厅，我心想这学校可以啊，专门有一个西餐厅啊。我走着走着前面看到了东餐厅。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宝路，留言说：龙哥，赚钱呢真的没那么难，但关键在于哈，你愿不愿意用你的头脑。比如说昨天晚上我喝酒的时候，我跟人家吵起来了，脑子挨了一个酒瓶，对方赔了3万。你看用头脑赚钱就是这么的简单。糖糖的留言：龙哥，在上学时代呢，懵懂青春期，他就跟我表白了，我当时挺犹豫的，我说这样吧，咱俩都还在上学，你要考了年级第一我就答应你。转眼啊半年时间过去了，他真的就成为年级第一了。我当时我就窃喜啊，我就去找他，我说你当初想做我男朋友，那现在你拿第一了，我准备答应你了。然后他头也没抬的说：等会儿吧，我把这道题做完再说。下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霍尔，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和朋友逛街，他跟我说玩一个信任游戏，我就闭上眼睛呢，他就领着我走路，我就这样坚持了特别长时间，后来就顺利坐上地铁了。地铁上人特别多特别挤，不过呢我这朋友还是扶我坐下了。就在坐下的时候，他在我耳边轻轻地说：千万别睁眼啊，这个座位是别人给你让的。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烟，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分手4年了，前任呢有一天晚上突然加我的微信，说他2岁的女儿身体不好，问了高人说要拜一个命硬的当干妈。我以前跟他谈恋爱啊，去他家的路上他的那个他都被车撞了，当时直接撞飞出去了，结果就擦破了点皮，不疼不痒的，所以他觉得

0: 我命硬。
1: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3: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1: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5: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6: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7: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来分享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秋风，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请问你最近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我最近真的想通过我的节目啊，跟各大厂商说一句话，我希望各大厂商你都能明白一个道理哈，你们那个线上准备的那个 AI 客服啊，你除了更能激怒你的消费者之外，其他任何作用他都是没起到啊。哎，大家有没有觉得，但凡是就是你接入客服之后，他是那个 AI 客服，你马上就会觉得，妈呀，怎么那么让人生气呢？徐玲的留言：龙哥，我想问一下，请问你的恋爱观是什么？我现在总结了一下我这辈子的恋爱观，就是我得了一种想谈恋爱但是又不能真的去谈的贱病。只要我去谈，就总会遇到各种问题。我行我素的留言：龙哥，想问一下，请问那个你有记账的习惯吗？你觉得记账对生活当中真的有帮助吗？我不知道大家平时买东西的时候有没有记过账啊。我曾经在网上跟那个达人学过记账，记过一阵子，后来呢，我就通过那个记账，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哈，我要买的东西真的都是应该买的，我没钱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买东西买太多，而是我赚太少了。星辰月留言说：龙哥，请问你为啥还没发财呀？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财神来敲我家门的时候我已经去上班了？财神来敲我家门，我已经在上班。所以我没有发大财，不是财神没来敲我家门。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繁心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什么是快乐？我最近有一个简短的感受，我觉得快乐就是，快乐就是健康加健忘。哎，就你人年龄越大，你就会越发现快乐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健康。

0: 康佳健忘，那些事儿我都记不起来了。刚蹦的留言，龙哥，请问你觉得人生道理真的管用吗？我不知道对你管不管用，反正平时对我说起来呢，道理是一套一套的，一旦真的遇到事儿了，第一个做不到的就是我自己。道理嘛谁都懂，但是遇到真事儿了确实做不到。苏烟的留言，龙哥，请问人为什么要花钱呢？从今天开始，就是我在喜欢的东西上的花钱，我通通的称为精神维护费。我告诉大家，人为什么要花钱？人通过花钱在维护我们的精神力量。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韵达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爱看演唱会吗？我发现啊，咱中国的歌手跟其他地方的歌手都不一样，咱中国歌手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就别人开演唱会啊都是要靠自己拥有那些遍布全球的粉丝，但中国歌手开演唱会主要靠的就是中国人遍布全球。咱主打就是一个中国人非常的多。二哥的留言，龙哥，请问怎么才能维护好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那就是少跟你爸妈掏心掏肺。我就跟你说哈，就是你跟你妈一起吐槽你爹的时候，真的不能太用真情实感，不然说着说着哈，就变成，哎，你爸这点是不是做的确实过分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欣欣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的精神状态怎么样？你知道吗，我以前被别人说大龙你是不是疯了，我还会因为这句话我生闷气，现在呢被人说大龙你是不是疯了，我说你怎么这么懂我呢？好了，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无畏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个我不知道的冷知识。哎，今天我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冷知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其实西红柿里面都是有毒的，西红柿中有一种叫做番茄素的天然毒素，普遍存在在西红柿的茎叶当中。当然为什么它有毒我们还吃它呢？因为一个成年人大概一天吃4吨会中毒。所以知道了吧，我感觉如果吃4吨的话，可能不是中毒而亡，而撑死了。好了，感谢大家向我的发问。总之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非常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关注我之后呢，大家回复检测两个字，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今天特别爆的新闻啊。这个博主称进入了这个月租6万块钱的甲醛房，结果导致生病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如果您家里面有这样的物品的话，就赶紧千万别放了哈。就是大家记好了，关注大龙，回复检测，回复检测。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这条新闻来自极目新闻的消息。最近啊，这个博主马君彻然后发了一个帖子哈，他在杭州入住了一个月租6万多块钱的这个租房期间啊，就出现了咳嗽、过敏等身体异常反应。检测机构结果啊显示这个房子的甲醛超标了3倍，但是房东不回应，他也不退所有的押金和要求。于是呢，记者又联系到了房东程先生，他表示啊，这马先生入住的房子已经交房5年了，之前有其他的房客入住过，马先生呢入住之后搬进了不

少家具，不排除是这些家具含有甲醛的可能。如果马先生对于退租有疑义，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马先生将他其家人的信息发布到网上，他将采取措施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我跟你说这事儿啊，大家好奇的点都变成了，就不能拍拍你房子长啥样吗？月租6万的房子到底是啥黄金房子呀？说实话，真的是掏了大价钱装修的房子，大多我觉得是不舍得租的。我就记得我家有一套老房子，原本是准备装修了出租的，结果装修的时候呢，原材料都是自己去买的，买的都是最好的，什么都是亲自去选的，等装修好了就不想租出去了，因为租金连装修的一半都要不回来。所以我觉得啊，如果想证明是人家这个房租的问题或者房子的问题，你就需要把所有的家具都清空，通风24小时，然后在壁窗监测24小时，来判断是不是房子的事儿。住过新房的表示，家具确实甲醛超标很多，我觉得房东说的也在理。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家里面的甲醛还是要检测一下的，尤其是家中有孩子的，一定要回复一下检测，看看这个视频非常重要。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检测，回复检测。下面的时间呢，咱们来说说另外一个让大龙万万没想到的，80斤的女子吞了150粒的网红药丸，暴瘦至50斤。这是来自生命时报的消息。近日啊，上海第10人民医院收治了一位因大量吃网红减肥药小粉丸导致营养不良、排便困难的女子。据了解啊，她的体重80多斤的时候开始节食减肥，每天吞150粒网红小粉丸，结果就出现了重度的营养不良、排便困难，体重暴跌至50斤，这个胳膊大腿啊骨瘦如柴。这上海的第10人民医院的结直肠科的专科主任医师就提醒大家啊，无论何种药物都不能不遵医嘱，大量吞服对身上的器官，尤其是对肝脏、肾脏是有严重影响的。

0: 妈呀，这减肥是减肥成功了，可对身体的健康是没有了。这样减肥的意义到底何在呢？一个成年人瘦到50斤是什么概念？那不成骷髅头了吗？那美吗？那叫吓人呢。所以我建议大家减肥的同时以身体健康为前提，不要盲目的追求瘦。80斤真的不胖，50斤，我10岁的时候我都50斤了，朋友们。80斤还要减吗？瘦一定代表好看吗？其实主要我觉得还是精气神和体态美才是最标准的。同意我的记得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扣一，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就可以直接关注我了。关注回复检测，告诉您怎么让家里面不要甲醛超标，到底如果家里有甲醛了该怎么排出去。关注大龙之后回复检测。下面的时间呢，咱们来说下一个新闻。这个男子一个月啊洗了6次的霸王浴，被判了寻衅滋事，结果浴满之后还零元购再被抓。这是来自荔枝新闻的消息。此前啊，这个刘某到南京的一家洗浴中心吃了自助餐，享受了按摩搓澡等一条龙服务，还自称啊自己没钱，拒绝支付相应的款项，于是商家报了警啊。这民警调查发现啊，这刘某在2024年的11月才刚刚刑满释放，此前他曾11次的盗窃抢劫，3次的犯罪记录，还有6次的寻衅滋事。这刘某啊归案之后还大言不惭，每次啊我只消费这几百块钱，觉得这些洗浴中心不会计较，能放他一马。结果经过统计啊，截至到案发，这刘某一个月在南京淮安洗了6次霸王浴，涉及金额2500。结合刘某的犯罪情节、社会影响和累犯等情况，最终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1年2个月，并且还退还了所有商家的损失。

这说吃霸王餐都显得低级了，现在都开始玩霸王早了，惯犯呢？这监狱是他正常生活，放假出来算度假了。我马上我都看傻了，刑满释放不琢磨好好过日子，反倒把洗浴中心当成免费食堂加按摩店了，一个月连蹭6次，还理直气壮的说几百块钱商家不会计较。一定要记住，守法是底线，别打小打小闹当借口，监狱的饭可不好吃第二次。法治社会，任何时候都要遵规守法，想走捷径只能是绕进更深的坑里。希望这哥们儿长点记性吧。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

0: 幸德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9: 北京时间的19:30，我是王月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有中雨转小雨，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现在窗外的实时温度呢为22度，空气指数为29，属于优，伴有北风4级，相对湿度是91%。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是暴雨，有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到20度，最高气温23到25度。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阴转多云，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7到19度，最高气温29到31度。从今天夜间开始，一直到28号，都会有降雨过程，雷雨时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雷雨天气呢，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做好短时积水的防范。而且呢，受降雨影响，昼夜温差很大，大家一早一晚的时候，记得适当的增加衣物。同时呢，在行车时路过积水路段要注意行车安全。
8: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0: 用音乐送给你。
1: 这是王岩和何颖带来的对唱，叫做《我听过你的歌》。这样的歌晴朗而又明快，我觉得真的会让人觉得心中豁然开朗。我是徐静，今天的金唱片从对唱开场，接着我们再来听孙悦和邰正宵带来他们的这首对唱作品《好人好梦》。

飞。在曾经的那个阶段，内地歌坛开始流行这种兄弟姐妹的组合，我记得还有一个孪生兄弟组合叫楚奇楚童，也在歌坛活跃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听这对荧屏情侣王志文和江山的对唱《糊涂的爱》。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一张老唱片，
2: 转出回忆，
3: 转出回忆，
2: 转出心声，
3: 转出心声，
2: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2: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这是齐秦的歌，叫做思念是一种病。作为创作型的歌手，齐秦有不少这种自己作词作曲的作品。那个时候的齐秦还处在和王祖贤的恋情当中，那这一段偶像剧一般曲折的恋情应该是给了他无数的音乐创作灵感。思念是一种病，或许就是他在某一刻内心非常真实的情感的流露。那现在我们再来听童安格演绎他自己写的歌，这一首叫《今天的我》。我是徐静，新唱片继续流转。

接着要出场的是台湾歌坛另一位很有才华的创作歌手，就是马兆骏。那相比较我们刚刚听过的齐秦和童安格，你可能会觉得马兆骏在知名度上差了很多，但是我相信他笔下的作品大家一定不会陌生，比方说他为张信哲写的那首《宽容》，还有他创作的一些台湾校园民歌，像《牧民道》等等。那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马兆骏的一首吐露自己心声的歌，歌名叫做《我要的不多》。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剧的主题歌，歌曲是和剧情非常相符的古风韵味，而演唱这首歌的江淑娜就是剧中春喜的扮演者。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是《千年等一回》的片尾曲，我们一起来听这一场有缘千里来相会如何在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黄安《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是古装剧《包青天》的片尾曲。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李白的诗句被融入到了歌中，让这首歌也呈现出中国风的色彩。这首歌可以说也是古装连续剧主题歌当中的经典。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戴娆，《铁齿铜牙纪晓岚》。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

0: 入。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 北京时间的20:29，我是王悦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中雨转小雨，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现在窗外的实时温度为21度，空气指数28，属于优，伴有北风4级，相对湿度是94%。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今天、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是暴雨，有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到20度，最高气温23到25度。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阴转多云，有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7到19度，最高气温29到31度。相信大家从温度上也能看出来哈，我们现在呢天气受降雨影响，昼夜温差很大，而且呢26号到28号都有降雨过程，降雨时呢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雷雨天气比较多，大家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同时呢，行车在路上也要注意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尤其是开车经过积水路段时候，更要注意小心涉水。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这是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郑中基的招牌情歌。我在想，如果你之前只关注了郑中基出演过的那些电影，可能你会觉得有一点惊诧，原来郑中基还有着如此扎实的唱功，而且他的演唱风格深情而又浪漫，跟他在电影当中那些搞笑的表演真的截然不同。这就是一位艺人在不同的领域呈现出的另一面。那接着我们再来听苏永康带来这种港风的情歌《爱一个人好难》。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沙喵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一张老唱片，
9: 转出回忆，
10: 转出回忆，
9: 转出心声，
10: 转出心声，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黑鸭子演唱组翻唱陈明真的歌《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那之前在金唱片里，我们请大家听过很多黑鸭子演唱组翻唱的民歌，我想刚刚大家可以感受到他们演绎流行歌曲的不同，包括这首歌的配器也增加了很多的时尚度。那今天这张金唱片在最后一个小节，我们还是请大家一起来感受翻唱。现在出场的是来自北京的这个独立的民谣乐队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我们来听他们翻唱的一首台湾校园民歌，歌名叫做《阿美阿美》。

最后我们来听这个来自台湾的合唱组合音乐磁场带来他们的翻唱作品《相思河畔》，这也是今天金唱片的结束曲。我是徐静，别忘了我们下次相约，明天再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花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心起烦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短视，怪大你众生太美丽。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扔进去。
2: 看我的！
3: 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为您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北京时间的21:30，我是网友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首先要告诉各位的是，邢林高速在今天晚上的21:08阴雨，丁庄站至运河西站禁止2克EV车辆上道。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有中雨转小雨，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为21度，空气指数28，属于优，伴有北风3，级相对湿度是94%。那么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是暴雨，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到20度，最高气温23到25度。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阴转多云，有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7到19度，最高气温29到31度。从26号一直到28号呢，都会有降雨过程，雷雨时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雷雨天气呢，大家要注意出行安全。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那么雷雨时呢，要注意做好防范，尤其是短时强降水的积水防范。开车时呢，要注意好车速和车距。那么途经涉水路段时呢，也要注意行车安全。同时呢，现在一早一晚昼夜温差很大，大家外出时也注意适时的添加衣物。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1: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是黄莺莺。

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小虫在1991年应关锦鹏导演的邀请为他的电影《阮玲玉》创写的主题曲《藏心》，听到的是黄莺莺的演唱。当年关锦鹏已经是非常红的大导演，可是小虫呢还不是像今天这么如雷贯耳的著名的音乐人，还没有红起来，所以他接到这样的邀请的时候心里其实是战战兢兢，非常忐忑的。大导演的邀请不能弄砸，所以紧张是理所当然的。再加上这个歌曲的定位是要找到上个世纪30年代老上海这个曲味，那又是一重考验。首先小虫从来都没有来过内地，然后呢写这样的曲子就会有压力，然后当时他又查看了很多资料，又听了很多上个世纪20、30年代老上海的歌曲。第一稿被否了，打了回来，再写第二稿，磨了很久才定稿。可是定了之后，你想90年代初期其实在录音棚里录制出来的感觉的音乐作品就完全是现代的，它没有那个过去老唱片的味道，所以首先要找到那种怀旧感。小荣就想，那我们用黑胶唱片来录吧。那个空白的黑胶唱片没录之前，他把这个唱片放在地上摩擦擦来擦去再录，然后就突然找到了那种沙沙的怀旧感。那在录制的过程当中，他还想，就是歌手的声音也不能那么清晰，也要找到那个像周璇那种嗓子。于是他找来了那个花样游泳那些运动员戴的鼻夹，给黄莺莺的鼻子夹住，这鼻子一夹就找到了那种鼻音感，一下子就是上个世纪20、30年代老歌星唱歌的方法。因为这样细心，这样认真，然后就使得这部电影不单是电影画面，不单是故事情节，那音乐也是相当经典。在1993年，他获得了第12届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奖。我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又看了一下这部电影，张曼玉真的很会演。不知道为什么当年我看这部电影，因为它是戏里戏外类似于纪录片的这种形式在拍，所以总是又进去又出来，就是那种跳戏的感觉，所以当时年轻可能没有耐心没有看懂。可是今天再看就觉得张曼玉太惊艳，太会演戏了。而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可能有听过阮玲玉这个名字，当年很红的明星，但是因为人言可畏最终自杀了。但是为什么呢？我觉得我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好好的了解了一下，觉得他真的很冤。如果他够强大，在今天的话应该过得很好。阮玲玉16岁的时候入行，1929年进入到了这个莲花

影片公司之后，出演了许多严肃影片。与此同时，那个时期的他就开始厌倦了自己非常幼稚而且很好赌的男友张达明，在剧中是吴启华出演的。那个时候他开始迷上了成熟的已婚富商唐季珊。虽然那个时候的张达明只是他的男朋友，可是他当得知这个阮玲玉和这个唐季珊好上了之后，居然起诉这两个人通奸，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了解当时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这个大明星一有这种新闻，记者肯定就像苍蝇一样，就一些立马就围过去了。就因为这样的一种舆论压力，让这个阮玲玉精神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就在她最火最灿烂的25岁的时候，她选择了自杀，是不是觉得挺可惜的？我又没跟你结婚，我移情别恋，我要跟你分手不是正常的吗？所以就觉得很搞笑。詹曼玉因为这部电影获奖无数，第4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第28届电影金马奖最佳女主角等一系列的奖项。不过可能会有很多人都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也可能会跟我当年一样感兴趣，看了没看懂，最终没耐心放到一边。讲到詹曼玉，可能大部分朋友想到的就是在新龙门客栈当中那个风情万种。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4: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今天准备完节目之后发现我一直在说张曼玉，所以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就是张曼玉。提到他，可能会有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阮玲玉，也不是金镶玉，而是青蛇。所以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听陈淑桦《流光飞舞》。

听到的是陈淑桦的《流光飞舞》。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想，小时候很小的时候第一次看《青蛇》这部电影，跟同学讨论这部电影的主角到底是王祖贤白蛇还是张曼玉的青蛇呢。那个时候王祖贤在我们心目当中更火一点，因为之前有《倩女幽魂》，有我们更熟悉的一些荧幕形象，而张曼玉在这之前的很多的电影我们并不是特别熟悉，所以我们对当时的王祖贤可能更偏爱一点，就认为这部电影白蛇嘛，自古以来都是白蛇是主角，青蛇是主角，就一时半会没有办法接受。可是后来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就认清啊，这部电影的重头戏是在青蛇身上，很多人性，很多想要反映的这种内在情绪肯定都要通过张曼玉的表演来表达。后来我觉得我喜欢这个角色，可能就是因为那句台词和张曼玉的表演。小青有说这样的一句话，说你一千年我五百年，加起来一千五百年就陪他一个人玩呀。张曼玉把那种邪气当中的天真率性还有无畏的状态演绎得真的好，你能够感受到他在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那个角色那个人物对人间的种种更多的是出于本能的好奇，而不是稀罕。他只是因为单纯的对姐姐白素贞的感情追随他到这个繁华世间游走一趟，来去如风，不会因为有其他的留恋而去有太多的感情夹杂。当然到最后电影的最后，他因为姐姐的种种其实还是动了情，因为他最后说，我到人世来被世人所误，你们说人间有情，但是情为何物，真是可笑，连你们人都不知道，当你们弄清楚了也许会再来。是不是觉得哇，刚刚我在说这些台词的时候你都能够想到当时的那个画面，真的精彩。而对于张曼玉来说，1993年真的忙，忙得不行。93年，阮玲玉获奖无数。2月的时候，她主演的《东方三侠》上映。4月的时候，她主演了《赤脚小子》。6月主演了《东邪西毒》，然后到7月，她和周星驰主演的电影《济公》上映。9月，《现代豪侠传》，然后到了11月，就是这部《青蛇》。94年。转眼到94年，他自己宣布息影，隔了2年之后重返影坛，主演了第一部法语影片，叫做《迷离劫》，而后主演了最为经典的11月的《甜蜜蜜》。因为这部影片他获奖无数，所以想在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邓丽君的《甜蜜蜜》。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北京时间晚上的10:28，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邀您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整体来说呢，是从今天夜间一直持续到28号的白天，会有降雨过程，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以及大风天气。邢台市中医医院也温馨的提示大家，雷雨天气一定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做好短时积水防范。另外呢，昼夜温差比较大，适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4: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今天的音乐主人公是张曼玉，我们来听花样年华的主题。

花样年华，时隔多年之后我们再提这部老电影，不知道各位第一时间能够想到什么样的画面。我想到的是在昏黄的灯光之下，张曼玉一身又一身的旗袍换了之后，在那个很古旧破败的巷弄当中走来走去的身影，真的很美。好像在那部电影上映之后，全国各地也掀起了一股旗袍热，很流行，身边很多的同事朋友都在裁缝店里定做了合适当时身材穿的旗袍。只是隔了这么多年之后，想问各位姑娘，当年的那身旗袍你今天还能穿下去吗？其实说老实话，当年因为年轻，我也没太多耐心，所以我一直搞不懂这两个人那么暧昧的走来走去到底说些什么。可是大概是2015年还是2016年，我又看了这部电影，我突然觉得我能看懂了。拍这部电影的时候，王家卫42岁，梁朝伟38岁，而张曼玉36岁，好像大家都过了那种盛世年华的年纪。可是正是因为过了这个年纪之后，你就能够领会到这其中的感情，他带着属于中年人的自知和含蓄，虽然没有

了少年时的那种天雷勾地火的热烈，可是又为什么叫做花样年华呢？也许对于他们来说，可能这个时候也是最好的，没有鲁莽，但是还未衰老。有人说这就是隐忍的属于中年人的激情。我突然想起了其中有这样的一句对白，说我一开始只是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开始的，后来我发现原来一切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开始的。我最喜欢的这部电影当中的一幕，除了张曼玉那一身又一身的旗袍之外，就突然想起了那首歌 Kissas Kissas Kissas。 电话这头是周慕云，电话那头是苏丽珍，没有对话，但彼此好像都能够听到对方的呼吸，对方的心跳。无论故事还是爱情本身的可能，好像在那一刻一切都尽在不言中。有人说这就是王家卫的厉害之处，而我觉得这也是两位演员的厉害之处。没有台词，但从眼神里你就能够感受到那种暧昧的情绪，那种心事。

quizás, quizás。这首歌是西班牙语，叫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也许吧，也许吧，也许吧。不同于原来西班牙语男女生浪漫的对唱版，这个版本醇厚的男生将它演绎的既缠绵，好像也有一点矛盾却步在电影当中。也许，也许，也许我会跟你走吧，是不是有一种百转千回的属于我们东方文化的一种含蓄？也许吧，是一种态度极其暧昧的回答，料知命运却又无法改变的这种喟然一叹，得意欣喜故作神秘的回答，若即若离玩伴挑逗的脆弱承诺，但更多的好像也代表着是一种拒绝，一种软弱无力的拒绝，贪图温存的拒绝。这是一位网友在电影当中听到那样的故事情节，配合这样的音乐之后，对这首 Quizás, Quizás 的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你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是张曼玉，继续要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王杰，忘了你忘了我。

听到的是王杰在当年帮旺角卡门配唱的主题曲《忘了你忘了我》。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因为当年张曼玉就是凭借着这部电影在演技方面做了一个华美的转身。这部电影之前她的演技一直被吐槽，说她不会演戏，她只是个花瓶，而这部电影之后她好像在演技这方面就打开了天灵盖，完全找到了感觉，而后获奖无数，被封神。可是女神也会有自己的梦想，她心里除了演戏这梦想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摇滚梦，做歌手。2011

2014年5月，他出现在了上海草莓音乐节上，他的出现一定会引起骚动，对吧？现场可以说是沸腾，可是未曾想，大家都是满怀希望的去，带着满满的失望归。张曼玉唱歌这方面真的没有天赋。那天现场，他唱的是一曲摇滚版的《甜蜜蜜》，有人说声嘶力竭，走音极为严重。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没有办法接受他那么疯狂的摇摆。2天之后，勇敢的他不顾外界的任何质疑声，再次的登台继续演唱。他说，我今天可能还会走音，但是我一直会努力的。刹那之间，音乐再次响起，魔音穿耳般的歌声再次响起，然后新闻迅速席卷了各大头条，所有人都开始质疑，女生怎么那么疯狂，女生怎么那么会走音，女生为什么非得去唱摇滚。仔细想想，在我们印象当中，张曼玉是什么代表？优雅的，哪怕是风情万种的，也是在那种微弱的灯光之下摇曳的旗袍的身影，怎么能这样？面对那一次的表演，面对那样的一个走音的问题，他一直是拒绝一切采访，直到5年之后，他参加一个节目叫做《少年可期》，一边落泪一边说，那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个打击。细想想，当年你有没有那样的吐槽过呢？如果没有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在媒体，在这个网络当中的攻击，今天的张曼玉会不会还在唱？会不会唱得更好一点呢？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听王杰《你是我胸口永远》。

首歌曲，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是张曼玉，听到她你会想到什么？可能会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会想起啊，她的歌唱，她的声音状况好像真的不适合唱歌，但是她在我心目当中真的是一个有血有肉很真实的一个人的存在。首先她的演技自不用多说，而后就是她有梦想就敢去追，哪怕受到了打击，最终她其实是做过挣扎，但是最终还是被大家这一次又一次的这种评论给记下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善良一点，鼓励那些心中有梦想的人，或许他一直在坚持，那今天我们可能会听到更多的他自己的创作。我突然想起了当年那件事情发生之后，梁欢他是这么说，他说在电影的世界里面，他把张曼玉这个名字写成了女神，所以在唱歌的世界里，即便荒腔走板，他还可以再有20次机会，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拒绝他。但值得一提的是，大家对张曼玉的吐槽并不是一件坏事，起码让大家开始反思，在音乐节市场日渐火爆的当下，歌手们的唱功究竟如何。好，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来自于张曼玉自己的音乐创作 Look in my eyes， 看着我的眼睛。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

0: 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悄悄话。
1: 最近我去了很多朋友家，我发现每个人的家里都有这样一本书，叫《道德经》。虽然不常被打开，但其中的某句话拿出来，都会让你觉得很有道理。今天我只想分享《道德经》当中的六句话，它藏着人生里的智慧。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每晚都能够听到我。当然希望大家听完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给我打赏，绝对是我更新的动力。白岩松说，30到40岁时，一系列问题没有答案，我很庆幸在这个阶段遇到了我的生命之书《道德经》。十几年前，他的事业顺风顺水，但名利与痛苦相伴而生。高压之下，他一度患上了抑郁症，后来通过诵读《道德经》才逐渐走出了阴霾。他全文只有5162字，却是很多人为人处事修身养性的行动指南。你是否因为工作业绩不好而焦头烂额？你是否因为孩子的成绩不好而忧心忡忡？你是否因为人际关系不好而郁郁寡欢？不妨看看书中的经典六句话，许多困扰也许会迎刃而解。第一句话，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意思是说，最高的德行如同水，水不舍昼夜地滋润万物，但它却不与万物一争高下。张良与韩信、萧何并称汉初三杰，他曾在鸿门宴上救刘邦于危难之中。天下大定之后，刘邦封赏功臣，萧何被封为赞侯，食邑最多，韩信被封为楚王。刘邦让张良在齐国属地内任选30000户作为食邑，张良却婉然谢绝，并主动请封与刘邦最初相遇的刘地。他深知敌国破，谋臣亡的道理，此后便谎称身体不适，很少过问政事，过着半隐居的生活。因为不争，他避开了锋芒，得以颐养天年，而韩信最终被杀。不争看似消极悲观，实际上是积极保全自己的智慧。在这个内卷时代，人们焦虑不安，卷又卷不动，躺又躺不平，内卷的本质是争，大家争强好胜，攀来比去，永无宁日，而不争才是治愈内卷的良药。任世界喧闹，坚持自己的节奏，与世无争。老子说，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不争功名利禄，赢得人品和格局，机遇不请自来。不争眼前得失，

眼光长远，谋大略，未来一片光明。不争口舌之快，得朋友者得天下，获得更多帮助。做好自己，不争不抢，反而得到更多。不争就是最大的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思是说，人效法地，地效法天，天效法道，道效法自然。有一个段子哈，三个人坐电梯上行，第一个做俯卧撑，第二个绕着电梯跑，第三个站着不动。出电梯之后，有人问他们是怎么上来的，第一个答，做俯卧撑上来的，第二个答，跑步上来的，第三个答，什么都没做就上来了。拼命折腾不如顺其自然。著名的企业家雷军曾说，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顺风行驶相比逆风行驶既轻松又有效率。可生活中人们却常常违背自然规律，反其道而行之。为了望子成龙，不惜揠苗助长，压榨业余时间，牺牲了孩子的身心健康，得不偿失，不如让孩子自然发展。为了迎合他人，卑躬屈膝，自己活得憋屈，还遭别人鄙夷，不如顺其自然，不卑不亢，自己活得舒畅，也赢得他人尊重。顺其自然，顺势而为，才能事半功倍。第三句，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意思是说，认识他人是智慧，认识自己是高明，战胜别人有勇力，战胜自己是强大。古时候，在一个叫南齐的山谷，几乎与世隔绝。南齐的水缺点，村民们都得了粗脖子病。有一天，山外来了一个人，村民们争先围观，说那个人脖子又细又长，太难看，准是得了什么病。外地人说，你们才得了病，叫粗脖子病。南齐人说，我们全村人都是这样的脖子，胖乎乎的，多好看呀。现实生活中，不少人像南齐人一样，自命清高，孤芳自赏。人贵在有自知之明，但人们常常自以为是。歌德曾说，觉察旁人的错误志向并不难，难在觉察自己的错误志向，这需要很大的神志清醒。许多人对别人吹毛求疵，对自己的问题却视而不见。客观认识自己才是真正的高明，阻碍我们前进的常常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真正的强大不是战胜别人的阻碍，而是战胜自己的局限。第四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意思是说，天下最柔软的东西却可以胜过天下至坚之物。水柔若无骨，却能滴水穿石，女人柔情似水，但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法国作家拉封丹有篇寓言，北风和南风打赌，看谁可以把行人的大衣脱掉。北风先出手，寒风呼啸，威猛无比，行人顿觉寒风刺骨，却将大衣裹得更紧。接着南风出手，他徐徐地吹动暖风，人们觉得浑身暖和，便开始脱掉大衣。北风想用蛮力脱掉行人的衣服，却适得其反，南风则用柔软的暖风，让人们心甘情愿地自己脱下衣服。人生亦是如此，常常柔弱胜刚强。曾国藩年轻时信奉儒家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直来直去，不留情面。因为一句莽言得罪了皇帝，被打发回家，此时他才顿悟，此后他践行以柔克刚的处事原则，人生便走得越来越稳。大柔非柔，至刚无刚，蛮力易摧毁，巧力更长久。在人际关系里，针尖对麦芒常常两败俱伤，而春风化雷电则化干戈为玉帛。为人处事应当柔和谦让，而不是
恃强凌弱。第五句，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意思是说，懂得知足就不会受到屈辱，懂得适可而止就不会遇到危险，这样方可以长久平安。西汉人严尊做小买卖，每天挣到100钱就关店读书，因为100钱啊，就是他家人一天的开支。当地的富人罗冲也是读书人，见他生活清贫，想接济他，严尊婉然谢绝：“我很富足，如果你我之间非要发生接济，那么也是我接济你，因为你太贫穷了。”罗冲认为他穷疯了。严尊说：“我曾路过你家，见你深夜还在忙碌赚钱，却从未满足。我虽然每天只挣100钱，却有时间读书。人生短短几十年，天天想着赚钱而没有时间享受别的，那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你不是穷人，是什么呢？”严尊所谓的穷人，是不懂得适可而止的人。大学云：“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人类的烦恼大多数来自贪得无厌，永不知足。我们想要更多的财富，更多的地位，更多的名声，为此孜孜不倦，劳碌终身。知足不易，知止更难，知足常乐，适可而止，才是人生大智慧。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勇于坚强易于送命，勇于柔弱易于生存。俾斯麦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铁血宰相，以擅长决斗而著名。有一次，他与一位科学家因言语不合向他提出决斗。决斗那天，俾斯麦让科学家优先选择决斗的武器，科学家却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两根腊肠说：“因为我是科学家，所以我选择腊肠作为决斗武器。”两根腊肠，一根美味可口，另外一根注满了致命的细菌。来吧，你选择你的武器，我们一起吃吧。一向以勇敢著称的俾斯麦望向两根香肠，愕然不语，转身离去。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选择退出决斗场。科学家如果选择决斗，无异于自寻死路，他选择了不敢，用智谋取胜。俾斯麦如果选择了腊肠，就是拿生命冒险，他不打无把握之仗，他选择不敢退出决斗。大丈夫能屈能伸，可以勇猛刚强，也可以勇敢示弱，示弱有时是更大的勇敢。勇敢不是逞强蛮干，拿鸡蛋碰石头，不敢也不是柔弱无能，而是审时度势，顾全大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君子有所为，也有所不为，大家明争暗斗，你却选择不同流合污，急流勇退。这时有所不为比有所为更勇敢。明智的不敢胜过盲目的勇敢，人生在世，有勇敢也有不敢，勇敢是油门，不敢是刹车，人生旅途中油门和刹车一样都不可少。当今社会日新月异，人们压力倍增，浮躁不安，道德经就如同一股清流，滋润着我们浮躁的心灵。一部道德经讲透了人生的智慧，与世无争，顺其自然，自知之明，以柔克刚，适可而止，勇于不敢。你的人生困惑都写在这本书里，读懂它就如同高人指路，可以少走一些弯路。愿你读懂人生的真谛，赏春花秋月，观云卷云舒，世间纷扰心中无扰。如果你家也有这本道德经，拿出来看一看，读一读，品一品，有时候书中的句子读出来，再稍微带一点思考，你就比昨天的自己更好了。当然，你还可以选择最舒服的方式比昨天的自己更好一点，就是没事儿就来听听我。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
或者在新浪微博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悄悄话。
1: 先把第一个祝福送给大家，医院健康长寿，多平安，多喜乐。鹧鸪天送李奈这样写：众德门来五福全，长真出喜庆华严。王环醉拍春山舞，金健康强九九年。神爽朗古清坚，胡天日月救姻缘。从今把定春风笑，且做人间长寿仙。人活一辈子，不一定非要大富大贵，在有限

了无烦忧。宋代诗人陆游的杂感当中这样写：天际晴云舒复卷，庭中风絮去还来，人生自在常如此，何事能防笑口开。丰子恺也曾经说过，心小了，所有的小事就变大了，心大了，所有的大事都小了。看淡世态沧桑，内心安然无恙。凡事多角度思考，用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一切困难，笑容常在，幸运常在。愿我们笑口常开，乐观向上，做一个快乐的人。第三，愿你事事如意，美好如约而至。宋代诗人赵长卿这样写《探春令》：笙歌间错华筵起，喜新春新岁，菜船先手青丝细，和气入东风里，帆儿胜儿都孤地，待得更气细。愿新春以后吉吉利利，百事都如意。让往事都随风去，让烦恼都抛出去，眼中带笑，心中有情，生活原本是如此可爱。愿我们事事都顺利，吉祥永如意。第四，愿阖家团圆，牵挂之心能安放。宋代诗人陆游《秋雨其八》当中写：暮秋暮夜已微单，小雨潇潇又作寒，目送断云归谷口，身随心雁寄江干。酌劳亦复寻常债，退市难当本分官，谢尽浮名更无事，灯前儿女话团栾。见到相思已久的亲人回到熟悉温暖的家乡，人间最美是团圆。第五个祝愿，愿时光不老，岁月待你如初。唐代诗人李白的《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书云》写：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一星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得失的过程，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得失是相依的，有失就有得。愿山长水阔，风景依旧，时光如初，你我如故。第六个祝福，愿夫妻恩爱，执手白头两相宜。冯延巳的长命女是这样写的：春日宴，绿酒一杯歌一遍，再拜陈三愿，一愿郎君千岁，二愿妾身常见，三愿如同梁上燕，岁岁常相见。人的一生，相爱容易，相守很难，相知容易，相伴很难。能陪着走过这大半生的时光，彼此的情谊已化为平时的一粥一饭，一丝一念，虽平平淡淡，却融于骨血。岁月如歌，余生还请多多指教。下一个愿望，愿故人不散，山水终相逢。唐代诗人孟浩然的《过故人庄》这样写：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旧菊花。一辈子很短，别再等以后，时光不等人，岁月也不会等你，有些人转身就是一辈子。

愿时光不老，许故人不散，约上好友，把酒言欢。下一个愿望，愿你知足常乐，且将烦恼化云烟。宋代诗人范成大在《四时田园杂兴》当中写：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躬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懂得知足能长乐，就像一副对联所写：事能知足心常暇，人道无求品自高。在平凡当中寻找生活的乐趣，常知足常欢乐。愿我们把生活过得活色生香，把岁月变得温柔绵长，随心随缘，潇洒自在，洒脱又从容。下一个愿望，愿活在当下，一路且行且珍惜。唐代诗人杜秋娘在《金缕衣》当中写：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我们总是在寻找幸福，以为幸福在他处，可是兜兜转转我们才发现，最爱的人就在眼前，最好的幸福就在身边。不要等到错过才知道懊悔，不要等到老了才知道怀念。人生最宝贵的东西不必外求，与其寻寻觅觅，不如活在当下，珍惜眼前，才不负这好时光。最后一个愿望，愿四季平安，一生幸福到永久。宋代词人吕未老是这样写：夜迢迢灯烛下，几心闲，平生得处不在内外及中间，点检春风欢季，唯有诗情婉转，于是尽书残。彩笔提桐叶，家具问平安。草木一秋，有枯有荣才是命，人活一世，平平淡淡才是真。愿你一路都顺畅，四季都平安，一生都幸福。愿你成为更好的自己，愿你不遗憾现在，也不恐惧未来，不负韶华，也不负自己。我也愿你做一个快乐的人，有诗有酒有知己，有花有茶有欢笑。愿你所欲皆温暖，所想皆成真，山河无恙，你我安康。这是我最简单的祝福，送给每一个今晚还在收听我的你。你好，我是大龙。如果你想跟我成为好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回复朋友能够知道我的私人微信。谢谢每一个你，希望您听完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谢谢每一个你，晚安。

台，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我不大敢回看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飞扬的尘土和摇摇晃晃的轮廓。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页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1.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您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北京时间的7:03，我们来关注因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G107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呢将会持续到8月30号。那么施工范围是 G107 永年界入沙河方向，从484千米400米处到484千米700米段。国道 G340 东子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锅互通修复养护装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超耗是从447千米400米段到462千米610米段。那么施工时间呢将会持续到10月2号。省道 S222 新丰县朱金子至邢涵界段预防养护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的起止桩号是从24千米200米处到33千米149米段，施工时间呢将会持续到9月30号。省道 S321 邢溪县金新村东至邢溪隧洞西段修复养护大修工程进行施工。那么施工路段呢是从59千米79米处到68千米100米段，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9月15号。来关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的通行情况。目前的话呢，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

路段都是相对畅通的状态，没有明显的压车和车辆缓行，大家可以放心出行。以上呢就是这一时间段你好交通的全部内容，那么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盏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6: 好的，各位，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那今天呢也是周四了，提前提醒一下各位，今天限行尾号4和9。各位早安，我小虎。
7: 各位早安，我是雅婷。我这是一直在想着千万不要说成下班快乐，这正儿八经大家是刚出门的状态。
6: 那我觉得突然间说这一句的话，那大家可得开心坏了。
7: 这一天就是结束了，那以后我跟田儿调个个，每天早晨我跟大家说这个大家下班快乐，到我们晚上的时候夜生活开始了，大家上班快乐。
6: 对，这是一件恐怖故事，多恐怖啊。
7: 对，就跟小虎似的，从早晨上到晚上哈，还记得上一次大家的一个呼唤。
6: 估计今天呢我们的这个雅婷老师差不多也得是这样的一种节奏啊。不过话却说回来，目前的话呢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的通行还可以，早上没有什么车啊，大家且行且珍惜吧。
7: 确实这个还是比较好走的，马上就到了这个9月1号了，珍惜最后的时光。这两天这个天气呢还是我可以说是一场秋雨一场寒，终于有的秋天的味道了。
6: 哎，没错，掰着手肘数哈，1、2、3、4，还有4天，各位就9月1了，
7: 马上9月1号了，神兽们要开学了，
6: 开不开心？
7: 这家里的该给孩子置办的都置办好了吗？该带出去玩的都已经这个旅游回来了吗？
6: 现在应该是在补烂尾工程吧？
7: 那烂尾工程，那也有可能啊，就抓紧时间补补答卷，挑灯夜战。
6: 不过说起来开学好像以前咱们上学的时候开学都还挺兴奋的。
7: 那当然了。
6: 对，完了之后呢我觉得开学啊在小男孩心里边的仅次于过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假期歇了2个月1个月的，然后呢开学终于可以看到小伙伴了
7: 啊。对，
6: 分享分享自己假期当中的一些这个所见所闻。
7: 对，我买了啥玩具跟你分享一下。我们女生啊也有其他的这个相互分享的呀，比如说这一暑假当中我去哪玩了，我爸妈给我买什么新衣服了，给你秀一秀晒一晒。
6: 确实
7: 你的小裙好看还是我的小裙好看，
6: 这一点我觉得无论对于小男孩而言还是小女孩而言哈，都是一个共同的，跟那个小孔雀似的。到了开学的时候，终于可以终于可以穿上自己最喜欢的那一件衣服了
7: 啊。对，确实是哈，包括自己的装扮呀等等。
6: 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呢就可以就和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分享一下什么呢？咱们可以回忆一下，就是您上学的时候最爱穿的衣服。这个衣服呢，它可以是单指某一件，也可以是某一个类型。
7: 没错。
6: 举个例子，以前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我还挺喜欢穿这喇叭裤的。
7: 喇叭裤，时尚是一个轮回，你现在也可以再尝试一下。尝试一下这种风格，回头给小虎开一个现场直播。
6: 那不一定能找得着了，我那裤子。
7: 对，另外呢，刚刚小虎跟我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校服。虽然我们那时候也没有强制性的穿校服，但是现在看到能够穿校服的学生，还是无比羡慕的。
6: 对。大家呢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后台公众号，搜索公众号"我看星期幺七"，后台留言互动。

0: 张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
0: 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北京时间的7:17，那么这个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连日来记者走访市区多家糕点门店，发现各式的月饼已经集中的上架销售，传统口味坚守经典，新式口味亮点频繁，兼具本土文化元素的文创月饼更是崭露头角，青云的定价，丰富多元的品类也吸引了不少市民提前尝鲜或者预购选定。
0: 继续来关注，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第16轮赛事呢，将在8月29号19时，也是在邢台学院体育馆来开赛。那么本场呢是邢台赛区第9个主场赛事，邢台队坐镇主场来迎战新济队。
1: 继续来关注，近日全程在邢台实景拍摄的红色金融题材电视剧《马背上的银行》热度持续攀升，在32个省级卫视黄金时段首播电视剧当中，收率排名全国第6名，爱奇艺平台播放量已达3500万，位列平台抗战剧榜第2名，凭借着扎实的剧情与厚重的历史内涵，收获观众的广泛好评。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公安部非现场查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操作规程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那么我市即将启用新的监控抓拍。
1: 继续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的国家准则，该准则呢针对当前陪同就医服务的模糊，包括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建立了涵盖服务提供者、服务用品、服务平台、服务人员、服务内容、服务流程、服务评价与改进等方面的服务框架。
0: 2026年8月24日8时26分，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发生4.7级地震。那么，中国地震预警网预震震后6秒，通过微信小程序、华为手机、小米手机和地震预警专用终端等渠道，向震中周边区域1000余万用户推送了官方

0: 震预警信息，此事也是引发了广泛关注。那么8月26日，中国地震局针对三方面问题进行回应。
1: 继续来关注，为了有效缓解嘉乐园天一月上逗号立方购物广场商圈周边的道路拥堵情况，优化区域通行秩序，提升公共运营的效率，同时呢也保障市民出行安全便捷。经过市城管、交警等部门联合商判决议，决定将嘉乐园天一月上路北的公交站由原址向西移挪150米，新站点设置位于过街天桥西侧便道区域。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更多内容您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请问需要点什么？
0: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15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也是提示一下各位，今天的限行尾号4和9。各位早安，我小虎。
1: 各位早安，我是雅婷。
0: 今天的互动话题也和大家来分享到了，说到是开学季了，那回忆一下上学时您最爱穿的衣服是什么？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行，在后台来留言互动。来看一下今天早上第一个，我看看是谁啊？平心，6:49啊。
1: 刚也说了，这早上好，早上好，确实够早的，
0: 好久没见了，
1: 比我们开播还早了10多分钟呢。刚刚也说到了全北大街开元路，
0: 交叉口，
1: 现在是南侧的中间护栏倒了20-30米，那这是不是跟降雨有一定的关系啊？
0: 那我觉得
1: 比较湿滑。
0: 哎，是的，目前的话呢，是在我们的。全北大街和开元路的交叉口北侧，哎，这个南侧中间护栏倒了，那也是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车主朋友哈，行驶在我们全北大街这样的一个路段的话，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谨慎观察。不过现在呢还好，因为这个时间段路上的车流量也不是特别大，非常感谢平心分享的这条路况信息。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把这条路况信息来分享给我们辖区的帽子叔叔。
1: 会第一时间来到现场
0: 来
1: 进行解决。对，大家另外行车在路上还遇到一些特殊路况的话，也都可以再留言出来和我们积极分享。
0: 小手冰凉，说到说大学时期哈，就是最爱穿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学时期的校服。
1: 大学时期的校服。
0: 大学时期的校服。
1: 我知道小学时期的校服，中学时期的，高中时期的，第一次听到大学时期的校服。
0: 我也一直在回忆啊，就是我大学的时候
1: 有校服吗？是吧？
0: 校服吗？
1: 是不是统一军训的时候应该还穿过统一的衣服啊？
0: 哎，那算是，其他的好像
1: 没有太多印象了，是吧？
0: 就这么说吧，我们运动会。走方阵走队列我们都没有穿过统一的衣服。
1: 哎，问问大家吧，您大学时期有穿校服的印象
0: 吗？还是这个这高中时期有。
1: 一时间我确实也想不到我大学的时候穿校服了吗？有点疑惑。
0: 对，各位呢，看看您哈，这个大学时期有没有这个穿校服。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要开学了，回忆一下上学时您最爱穿的衣服，大家都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星917后台来留言互动。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7: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6: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8: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为您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 北京时间早上的7:29，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邀您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那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28号，也就是明天，都有降雨过程，雷雨时伴有短时降水及大风天气。那么从28号的夜间开始一直到9月1号，基本上都是阴转多云或者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没有明显的降雨情况。邢台市中医医院也温馨地提示大家，现在昼夜温差开始加大，提醒大家适时的增减衣物。
1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1院5区

路况信息权威播报，交通服务实时汇总，新闻资讯全景扫描，互动留言随时刷新。邢台早上好。

0: 好的，北京时间的7:39，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小虎。
1: 各位早安，我是雅婷。
0: 哎，欢迎我们的雅婷小姐姐。这个时间呢，基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早高峰的时间段了，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那今天呢是周四，我是限行尾号4和9，各位千万别忘了哈。
1: 嗯，另外提醒大家，明天限号5和0也千万不要忘记了。
0: 目前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相对畅通的状态，大家可以放心出行。但是呢，有一个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就是我们的听友啊，平心给我们来分享到的一条路况信息，是全美大街和开元路的交叉口，在南侧是有这个中间护栏倒了的情况，各位。
1: 嗯，千万要注意一下。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另外还有一个路段也提醒大家，是在冶金路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这样呢有施工围挡占据了南向北的一个道路，所以南向北呢是建用了北向南的一个车道啊，在这个路口路段呢双向只有一个车道，所以在这样的道路会变窄，但是在车流量比较多的时候，大家还是提前要注意这个避让行驶一下，目前来看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0: 哎，是，因为毕竟也没什么人像咱俩一样起这么早，是吧？
1: 咱们8点之后见分晓，这该上班了也得上班了，虽然孩子还没上学。
0: 当然了，您身边有什么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星球气来后。

0: 台告诉我们。同样的互动方式呢，也可以来聊一下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您上学时最爱穿的衣服。这个时间呢，继续刷新一下我们的后台留言，
1: 看看温迪跟我们说。早啊早啊，上大学的时候特别喜欢穿一字肩的衣服，现在看到这些衣服就会觉得吹得肩膀疼。这人总有年龄觉醒的时候啊，谁没有以前穿过特别少的时候，那时候经常就听长辈说，老师说小心以后老寒腿，那时候哪儿在意呀。
0: 那在我印象当中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班的这个女同学，当然也咱们就是温迪既然说到了大学，咱就把这个时间段放到大学。我们班的女同学她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她那个衣服她不是一字肩，就是领子嘛，不是有一个松紧性，这个松紧带，
1: 可以有这个弹性的，
0: 有这个弹性，
1: 可大可小的，
0: 可大可小的。然后她就故意把这个就蹬成了一，就你能理解吗？
1: 明白，
0: 就是她
1: 可能当时流行这一风格，
0: 她蹬成了这个一字肩。其实啊，她是基本上到这个锁骨的这个位置啊。领子在锁骨的位置是圆的，我也不知道是这个是它本身设计它是可大可小啊，还是就是人家就那么瘦啊，
1: 可能你就是发出这样的感慨是吧？
0: 对，
1: 可能都有。我们买了一件衣服两种穿法，省钱
0: 是
1: 好看，随意搭配。
0: 哎，
1: 大家可能都有过，女生可能
0: 都
1: 有这样的衣服，
0: 都有过。我觉得这个这个还挺根据这个身上的一些细碎的一个小饰品啊，来搭配不一样的一个风格，我觉得还挺好的。
1: 你看吧，男生就中规中矩吧，回头你也尝试一下，可以变化的领口。
0: 我们最多哈，男生最多的一种穿法是什么呢？外套里边穿的 T 恤，外边穿的外套，比如说现在这个温度还可以哈，对吧？外边加了一个外套，最多充其量把外套脱下来系腰上。
1: 对，我跟你讲啊，这个男生的 T 恤，我发现是一年四季都不用给他完全收藏起来的，
0: 不用，
1: 对吧？不用换季的时候把 T 恤，那女生都是要收起来，谁冬天穿 T 恤啊？发现
0: 男
1: 生穿
0: 啊，
1: 一年四季就包括羽绒服里面都得套个 T 恤、啊，
0: 套个 T 恤、
1: 然后毛衣里面也套个 T 恤，
0: 这叫什么呢？这叫舒服，有的可能就是冬天的话更简单，什么呢？就是外边一个羽绒服或一个大袄，里边就是一 T 恤。
1: 哎呀，这整天过好几种季节啊，这都是男生干出来的事儿。
0: 我们大学时不仅有校服，哎呦，真有啊！
1: 你还有校服？哎，
0: 真有啊！
1: 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0: 我也没什么印象，我好像大学校服没花过钱
1: 啊，
0: 没有过这项费用。
1: 说到了，
0: 每天早上还跑操2000米。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每天早上。大一的第一学期体育考试，男生就是3000，女生是2000，而且呢，跑操算是我们系的一个传统。
1: 难怪呢，这么有毅力。
0: 说一下你们什么系？你们是毅力系吗？
1: 像我这200米都跑不过的，是不是都进不了你们系呀？
0: 你们什么系？体育系啊？你们体育生是吧？
1: 哎呀，这确实非常的厉害啊！这个2公里是我毕生的追求。
0: 每天2公里，而且人家。不接天儿，每天2公里，每天2公里。
1: 你还羡慕啥呀？你是当兵的人、
0: 就是怎么着，2公里，可乐跑多少时间？4个钟头啊？
1: 我得4天，都不一定能跑得下来。
0: 来关注我的后台，先你想，下午你还主持吗？是的，雅婷姐姐还在呢，
1: 一天都在，打工人打工魂。
0: 那个我们雅婷小姐姐声音呢，就是正好印证了我们的一句 slogan 哈，就是从清晨到日暮。
1: 一天就够了，时间别长了。
0: 从清晨到日暮，
1: 还看到了。
0: 喷火化石，早。
1: 早安。
0: 上学时候好像全是牛仔，现在的学生没那么多了。你说的是衣服多呀，衣服还是人呢？现在学生没那么多了。
1: 但是你会发现，等到这个高考的时候、中考的时候，考试大军依然是非常庞大的群体。
0: 咱们时间呢再往前呢，刚刚说这个大学，咱们就说这个中学哈。高中和初中这统称为这个中学时间段，然后你就发现了没有，就是在学校，我们之前上学的时候是禁止学生穿短裤的
1: 啊。对，这个倒是有要求，是膝盖以上的不可以，
0: 不可以
1: 以下的倒是可以，
0: 是不可以穿短裤的。完了之后，那时候我们就是学校里边的男孩子最多的可能就是一件白 T 下边
1: 一个裤子，
0: 一条牛仔裤，
1: 这是最常见的一种穿搭，
0: 最常见的一种穿搭。
1: 再个性点，周末不用上课的时候呢，
0: 然后
1: 给他拉个洞。
0: 然后完了之后也不带着拉洞，然后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裤袢上，你得有一条链子
1: 啊、懂了。
0: 这链子呢，一定得到屁股后边去。
1: 我太有印象了。
0: 哎呦，

0: 这是我们应该是初中时候的一个比较流行的一个穿搭。然后呢，就这个，我不知道这个雅婷小姐姐你有没有印象，那时候那个小饰品店，
1: 我就想说这个呢。我们班男生那时候不是也不流行网购吗？他就从这个店里头跟朋友一块去买裤子，结果人家买的都带链，他这条没带，可能当时也没检查。完了后呢，就去两元店买了一条，
0: 买了条
1: 链，匹配上去感觉还不错。但是现在看带个链子干啥呀？就以前的时候觉得，好像都有，你没有觉得比较怪？
0: 对对，所以觉得这个那时候还觉得挺个性的。这链和链还有粗有细，有长有短不一样。所以各位，您上学的时候最爱穿的衣服是什么？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干行脚气”，后台来留言互动。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的先行尾号四和九，各位早安，我小虎。
1: 各位早安，我是亚婷。
0: 哎，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都出门了，对不对？陆陆续续的。
1: 来看看大家给我们的留言啊，有没有这个以前回忆一下最爱穿什么样式的衣裳呢？
0: 璀璨说到了，说这首歌太好听了，谢谢。
1: 小虎点的好啊。
0: 哎，不看谁挑的，就是我觉得啊，这个说起来这个歌，各位啊，我真得推荐大家听一下我们的晚高峰。
1: 哎呀，这
0: 因为
1: 打火广来了。
0: 这倒不是火广，就是因为我在我心里，我觉得每次这个晚高峰放的歌，因为下班的时候有人会听。
1: 嗯，选的还不错，是吧？
0: 挺好听的，晚高峰的歌挺好听的。
1: 嗯，感谢小虎领导的鞭策啊，这以后长歌得更加积极了。
0: 不像小虎是点到哪个听哪个。
1: 你看，这不都有听众夸好听了吗？
0: 风物化石说到了，说那个刚过红绿灯没打拳是什么呢？是现在学生穿牛仔的不多了。
1: 哎，想当年我牛仔裤也特多，包括我前几年牛仔裤还一批一批的买呢，为什么现在不穿了呀？穿不下了呗。
0: 我也在想啊，就是以前的话，好像就是无论男孩子女孩子都有几条自己的一个牛仔裤，尤其是女孩子的话，就是牛仔裤是从
1: 百搭品，
0: 从这个长的到半长的，再到短的，再到特别短的，就是。
1: 你能不能形容的稍微的规范一点儿？我们从长裤到九分裤到七分裤到三分裤，能这样形容吗？
0: 啊，这么形容是吧？
1: 这果然男孩子一条裤子走天下。
0: 然后完了之后，我从来没有想过，哇，牛仔裤还可以说这么多种的样式。嗯，
1: 对呀。
0: 然后完了之后，人家统一跟我说这叫牛仔裤。
1: 这么理解没错，天丝的亚麻的，我跟你说啊，现在做成牛仔样式的也特多。
0: 然后还有薄的厚的，
1: 啊，对，可以扎染的、印花的，
0: 是
1: 拉个洞的都有。
0: 这一看就是我们那亚萍小姐姐，这身上牛仔裤没少有。
1: 那以前瘦，穿什么都好看，不像现在都穿不进去了。家里放了一堆牛仔裤，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你说我怎么办呢？都还偏心呢。这女生多了几斤，就完全不一样的状态。
0: 慎言慎言，这个还能瘦下来，放心，能穿能。
1: 不见你吉言哈。
0: 可乐，护照这我过了啊，那儿没啥事儿啊，就是不影响通行。我呢是工商管理，不是体育，体育系压根儿也不需要跑
1: 啊。体育系不需要跑，
0: 工
1: 商管理每天早晨两公里吗？幸好我没学这个，要不然这个大学专业肯定也不录取我，考不过啊。
0: 你还真别说，这一下可乐说的这句话到我的知识盲区了。这个工商管理，然后呢就是每天呢会有一个
1: 得跑步，
0: 对，每天呢得跑步，就是你要说硬圆这事儿吧，其实也能圆得过去，因为什么呢？做工商管理的得有个好审题
1: 啊。但是我特别觉得每天跑两公里是自发性的呀，还是强制性的呀？
0: 我觉得应该多半强制性的。
1: 哎呦天哪，我觉得大学体育文化没挂个科，挂科都是在体育上，好难啊。
0: 哎，你要照这么说的话还确实。
1: 咋了？你跟我相反，体育没挂过科都是。
0: 对，我体育没挂过科，我全都是
1: 文化课。
0: 因为以前大学的时候可能男孩子嘛就喜欢这个跑跑跳跳的。即便是每天不跑这两公里也好，三公里也罢，这每天的男孩子你下了课下午或者中午出去打打球，嘁哩喀喳，那时候不觉得热也不觉得晒，打打球玩一会儿，每天的运动量也够够的。
1: 当然了，就是大家可以想一下，从小到大每一个学期，如果体育老师说今天我有事儿了，其他的课那个老师给带上一下，大多都

0: 就是不开心的，什么时候能把文化课归还于体育老师？你看吧，男生一片欢呼。
1: 那个时候毕竟男孩子嘛，这个体育课更多的就对于男孩子叫玩儿，也不叫什么上课，这个追追逐啊，这个打打球啊。
0: 对我来说，哎，我宁可上文化课，跑不动啊。从小我就是最不待见体育老师的那一个。
1: 好了，各位，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回忆一下您上学时最爱穿的衣服哈，这个可以是类别，可以是某一件。欢迎大家呢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行九幺七"来后台留言互动，告诉我们。

0: 再跑。
1: 年轻人 ，with force be with you。
2: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3: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